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几百年岁月沧桑，海口骑楼老街并没有老去。如果把海南看作一艘大海中的航船，那么海口骑楼老街或许正如船头的瞭望塔，灯火通明，始终充满活力，从来看向远方。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姐弟。停下！你不要在屋子里乱跑了，我正在看书。
1: 不管，我就要在屋子里玩。你管不着我，你管不着我。你要拿什么好吃的啊？
0: 妈妈说冰箱里有一个大蛋糕，妈妈让我拿过去。
1: 妈妈什么时候买的蛋糕？
0: 不知道。
1: 买了蛋糕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要吃。
2: 小草莓，这是给你姐姐的奖励。
3: 小草莓，你怎么在这儿？你姐姐呢？
1: 大草莓总是管着我，我讨厌被她管着，所以我跑出来。
3: 我也是，我弟弟太小了，总是需要我照顾才行。乐乐不会说话，有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哭了。乐乐别哭了，姐姐帮你把床单换掉。

0: 你要吃哪一个？哦，姐姐听不懂，你指给我看吧。不可以两个都要哦，你吃不下这么多的。好吧好吧，都给你吧。要是乐乐大一点就好了，这样就不用我照顾他了，还可以陪我一起玩。
1: 要是姐姐不总管着我就好了。
0: 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可以当你的姐姐，你来当我的弟弟。
1: 那样的话就没有人会管我了，
0: 那我也不用照顾弟弟了，也有人和我一起玩了。
1: 好，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我就去你家。
0: 来啦，是谁呀？怎么没有人？
2: Thank you.

0: 霉，饼干都被你一个人吃完了。快拿来，快给我遥控器，你已经看很久的电视了。
1: 没事没事，还可以接着看。
0: 应该给我看一会儿了，我已经把电视让给你很久了。
1: 我还没看完，我可是你的弟弟，你就应该让给我看。
0: 就算你是我弟弟，也得把遥控器还给我。快给我，你已经看得够久了。
2: 不该，就不该。
0: 快给我。
1: 不该。姐姐就不能让着给弟弟吗？我现在可是你的弟弟。看，这个节目才是最好看的。
0: 姐姐凭什么要让着弟弟？你在装病，我才不信。快抓住他。站住。
1: 去玩风筝，你不许反悔。

0: 不给你玩。不给，不给。姐姐，可以给我玩一会儿吗？
1: 我还没玩多长时间呢。
0: 啊，姐姐，给我玩一会儿吧。
1: 你很想玩吗？
0: 想。
1: 给你吧。
0: 不行，不给你玩。姐姐，你怎么这样？
1: 不给。
0: 快给我玩，快给我，快给我！是你说带我出来玩风筝的，现在又不给我玩，给我玩，给我玩！
1: 不给，
0: 给我玩！啊，给我玩！大草莓平时都会给我玩的。Oh.

0: 上了。
1: 不许走！把我的风筝拿下来！
2: 太凶了！我不要你当我的姐姐了！
1: 不当就不当，我还不想当你的姐姐了呢！
2: 哼，我不理你了！
3: 姐姐，姐姐，等等我！大草莓。
4: 姐姐，我们一起回家吧。
5: 好呀。
3: 姐姐，还是你最好。
5: 真的吗？
3: 我以后再也不抢你的东西了，你是我最好的姐姐。
1: 果然还是自己的弟弟好。

0: 遇见章鱼怪。
1: 同学们，有一种动物生活在大海里，它的身体软软滑滑的，还有很多手。
2: 还有很多手？
1: 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
3: 我知道，是螃蟹。
0: 我猜是海象。
1: 你们说的都不对，其实它是章鱼。
2: 章鱼？
4: 章鱼也是鱼吗？
1: 它虽然叫章鱼，可它并不是鱼哦。它是种软体动物，生活在热带温带海洋里。它又称为八爪鱼，因为它有八只触手，上面有很多吸盘，可以牢牢地吸住东西。
3: 有我小火车力气大吗？
1: 当然。而且它的身体非常柔软，硬币大的孔都能钻过去。
0: 就像变魔术一样。
1: 当章鱼遇到危险时，它就会喷出墨汁，把海水染得黑漆漆的，就可以趁机逃跑了。
5: 好厉害呀。
1: 好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2: 好。
1: 放学吧。
0: 出发喽。全速前进，船员悠悠，前方如何？是章鱼怪来了！来吧，章鱼怪，我不怕你。嗨，手好多啊！乐比大反击，嗨！章鱼怪投降吧。我被章鱼怪缠住了。章鱼怪给我打跑了。走，我们向下一个目标前进。我宣布，乐比悠悠号已经占领无人岛。
6: 乐比悠悠，我回来了。家里怎么这么乱？你们两个怎么踩在桌子上？快下来！
0: 妈妈回来啦。我们在玩海盗的游戏。
6: 海盗游戏？对了，妈妈准备明天带你们去海边玩。
0: 真的吗？
6: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6: 你们要先把这里收拾干净，我明天才会带你们去哦。
0: 没问题。妈妈，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明天可以带我们去海边吗？
6: 当然可以了，今天晚上你们早点睡，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去海边。

去海边喽！我们到了。

0: 妈妈，我不喜欢擦防晒霜，黏糊糊的。
1: 不行，一定要擦，不然会晒伤的。
2: 莹莹莹莹，啊，
0: 妈妈擦快点，悠悠等着我玩呢。
1: 好了好了，那你去玩吧。
0: 嘿嘿，悠悠，我来喽。
3: 海边真是舒服啊。
1: 乐比，乐比，快过来把草帽戴上。哦，
0: 等一下，我堆好城堡就过来。嗨，呵呵，嗯，哇哦，完成喽！爸爸妈妈，我想和悠悠去海底探险。
3: 海底探险听起来很有趣啊。哦，
1: 会不会有危险？
0: 我有爸爸给我的问号球，不会有事的。
3: 对，你就放心吧。
0: 哇，悠悠，我们到海底了，我们快去探险吧。悠悠，你别这么胆小嘛，我会保护你的。Yeah.

0: 有八只手，手上都有吸盘，能够把东西牢牢缠住哦。悠悠，你也太没创意了吧！我扮大章鱼吓你，你就用大章鱼吓我，太无趣了。真的是章鱼啊！
1: 跑不掉了！
0: 救命！救命！救命！
1: 没有人会来救你们的！住手！我向京，快放了他们，不然我就吃了你！哈哈哈哈！
0: 不好，章鱼怪喷火就跑走了。
1: 这次算你走运。
0: 火象精，我们来帮你。现在好多了吧？
1: 谢谢你们。
0: 不用谢，没有你，我们就成为章鱼怪的美食了。抹香鲸，你太帅了，这么大的章鱼怪都被你制服了。
1: 这没什么，不管它多大。

0: 只是我的食物而已。
1: 你就是大英雄，
2: 英，
1: 我一定会把你的故事告诉所有人类。
0: 谢谢你们，接下来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回岸边找爸爸妈妈了。
2: 英，英，
0: 要不让我来护送你们回去吧。
1: 哇，谢谢你，抹香鲸。
0: 好了，到我背上来。
1: 嘿，
0: 坐稳喽，出发。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醒醒，醒醒！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醒醒。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醒醒，醒醒，醒醒，
5: 这么奇怪。
1: 醒醒，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欢迎进入隋唐

0: 洪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1: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0: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1: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始至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0: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1: 与娘娘各有风韵。
0: 哼，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
1: 她叫秦荣。
0: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洪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2: 什么？
3: 娘娘到。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啊。
1: 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啊！谢谢。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0: 红婆婆，东风起了吗？
1: 东风吹不起了。
0: 为什么？
1: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皇上，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呐，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皇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
1: 快传抚琴之人。去。
0: 去。
2: 是。
3: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0: 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娘娘，你可知道谁在抚琴？
3: 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她？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她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0: 秦荣，传秦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2: 娘娘，娘娘。
3: 说。
2: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4: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

0: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2: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2: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3: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4: 让她进来。
5: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5: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6: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0: 是你，真的是你。
6: 皇上，皇上，
2: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4: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2: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1: 哎呦，皇上
2: 走。
1: 哎呦，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蓉蓉。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荣。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啊，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1: 他死了。
0: 死了？

0: 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0: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2: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3: 等等，
4: 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0: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4: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1: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4: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1: 我求你去死。
2: 带走。
4: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1: 我不是他，李蓉蓉已经死了。
4: 带走。
0: 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1: 是天下百姓。
0: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5: 住手！
0: 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5: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1: 你想干什么？
5: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
1: 你敢？
5: 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0: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5: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6: 左边。
1: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5: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7: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8: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7: 是不是真的？
8: 是啊。
9: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8: 嗨，功亏一篑，听说七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9: 斩首示众？
8: 嗯。
9: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8: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10: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荣，刺杀昏君杨广失败，七天后斩首示众。
9: 一定是李姑娘。
11: 秦荣？他竟然叫自己做秦荣？
12: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
13: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他。
14: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15: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七天时间。
9: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13: 好，就我们几个去。
12: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羞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14: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9: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13: 我也去。
12: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13: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12: 是皇上。
14: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12: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

0: 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1: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办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2: 不等，还是一起去吧。
1: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3: 好。
1: 嚯！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2: 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4: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1: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5: 皇上，
6: 等等。
7: 这
0: 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2: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4: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7: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1: 好。
6: 驾
1: 嚯，
6: 驾
1: 驾
6: 驾，
8: 真是可惜呀、啊，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
9: 哼，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嗯。

0: 喝点水。
1: 啊。
2: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3: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2: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3: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2: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3: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4: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新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谁啊？
1: 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0: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啊，进去方便吗？
0: 方便。请。
1: 好。
0: 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1: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
0: 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
1: 哦，
0: 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1: 嗯，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树林，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0: 得民心得天下，
1: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0: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1: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0: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1: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

0: 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哎，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1: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0: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3: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4: 哇，
3: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3: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4: 是
3: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哦，有赠品。
3: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4: 啊，这是三瓶，
3: 没结束，再来，
4: 还
3: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十瓶。
3: 99，
4: 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3: 对，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5: 哎，你好，你好。
4: 哎，您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5: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4: 啊！
5: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4: 立刻就干净了。
5: 你看，
4: 省时又省力哈，
5: 哎，特别特别好用。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

0: 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混影油酱，哎，这是一个，也就三五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0: 是吧？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你也要清洗吗？哎，
0: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5: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
6: 免费草本混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混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混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混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7: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8: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

0: 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免费草本会引入污境，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孟林和他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5: 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孟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
3: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

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1: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2: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0: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2: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0: 不不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3: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4: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5: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金，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2: 我决定了，
5: 不后悔？
2: 绝不后悔。
5: 好。咦，来。
0: 不敢不敢不敢。
2: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0: 死何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4: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0: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6: 我王老三对天立誓，尊李密为我大魏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2: 好，
5: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
2: 给。
7: 大娘，
8: 啊，
7: 要我帮忙吗？
8: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7: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8: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9: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精神好多了。
7: 你在练功呢，是吗？

0: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1: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0: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1: 你还在怪他？
0: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1: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0: 但是荣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1: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0: 荣姐姐，
1: 哦，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了。
0: 荣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1: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吃吧，别着急。哎，雅金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程咬金，你。
1: 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么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儿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1: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2: 那你应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1: 我怎么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我去！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成亲的时候。
3: 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我是他妈，我生了他。
4: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
3: 他听我的，
4: 我要找，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
0: 夫人，你干什么呀？哎呀，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呀！啊，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通知老大夫，通知你不能有事，夫人。
1: 是我不对呀，你醒醒嘛！
2: 大声点。
1: 哦，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3: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2: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

0: 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1: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2: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3: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
4: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带头我
3: 说什么？
4: 娘啊，你看他，
0: 没事，你要当爹了。
3: 什么？
0: 哎呀，你要当爹了。哎呀，菩萨呀，真显灵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要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哎呀，我要谢谢你啊！哎呀，感谢你啊，感谢你啊！哎呦，磕几个响头吧，磕几个响头吧！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哎，
4: 老公啊！
2: 程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3: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2: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
3: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2: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嗯，
0: 明天你跟我一块儿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啊。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我打你了。等等，把眼泪擦干。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柔柔，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柔柔，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
1: 我没有好好去珍惜他，
0: 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1: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蓉蓉，
0: 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1: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0: 蓉蓉，
1: 你听我说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 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 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0: 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

0: 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1: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他还是每一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我不配。可是你不懂，秦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0: 柔柔，我
1: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昙花，只开一夜就谢了。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秦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0: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侍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3: 多谢皇上。
0: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4: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王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啊，
4: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0: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4: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0: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4: 是气派。
0: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得气派一点。
4: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好，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咬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
1: 好，
0: 走吧，冰冰，走。
1: 哦，哎，走。

0: 皇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岭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0: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呢。
1: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1: 那你说有何办法？
0: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世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
1: 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2: 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2: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
3: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2: 那又怎么样？
3: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2: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3: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2: 什么？我自立为王？
3: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2: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3: 大人，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哎，到时候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啊？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句“天子寄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哎，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1: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1: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3: 是。
1: 退下。
2: 是。
3: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您坐。
0: 来坐。
1: 请坐呀。
3: 不好，娘娘。
0: 来嘛。
3: 别
0: 坐下。
1: 别客气。
3: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1: 您坐吧。
0: 请坐吧。
3: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1: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3: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1: 来，李大人，您坐，
0: 请坐，
1: 您坐啊。
3: 啊。
1: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3: 啊。
0: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3: 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1: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0: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3: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1: 李大人您快说呀。
0: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3: 臣。
1: 说呀。
3: 想请皇上取消龙。
0: 哎，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我这是怎么了？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李大人怎么了？娘娘，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1: 娘娘，您这是明知故问呢。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0: 你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 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不，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1: 娘娘，不，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够了，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我们姐妹。
0: 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1: 不，啊，不行，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0: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你们说吧。
1: 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0: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1: 什么大事儿？
0: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笑>
1: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笑>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
2: 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3: 李大人，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
4: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2: 平身，
5: 谢皇上。
2: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好。
4: 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
6: 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2: 御驾亲征？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
6: 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7: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
2: 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6: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
2: 父皇，请您三思啊！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的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市民，
6: 儿臣在。
2: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6: 遵旨。
2: 简成、袁基，
8: 儿臣在。
2: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8: 遵旨。

0: 李建成为皇太子，二公子世民为秦王，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

0: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1: 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2: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0: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3: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4: 报，
5: 前方有什么情况？
4: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5: 快说。
4: 聂世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2: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6: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
1: 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2: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6: 不能打怎么办呢？
2: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1: 有道理。
6: 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
1: 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2: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7: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
8: 谁说的？
9: 我们都是美女啊，皇上。
7: 是啊，皇上。
1: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2: 是。
1: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10: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4: 闯天下的破人。
1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0: 重温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1: 哎，转到江南？为什么？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力迫皇上退位。
1: 父亲，
0: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1: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哎，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0: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

0: 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1: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0: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1: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0: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1: 父亲教育的事孩儿立刻去办。
0: 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2: 驾了，驾了，驾了，
3: 驾了，
2: 驾了，
3: 驾
2: 了，
3: 驾了，
2: 驾了。
4: 不知道现在厂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打架，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5: 有大奈和波导兄守着，我想叶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4: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2: 驾。
6: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4: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6: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7: 只是兵兵一人。
6: 是。
4: 什么？
2: 驾，
4: 驾。
2: 罗成，罗成，
4: 驾，
2: 驾。罗成，
5: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
4: 好，
2: 驾
8: 驾
2: 驾
8: 驾！
9: 丞相，你看，呀！ 丞相，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
4: 站住！你要干什么？
9: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4: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
9: 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4: 救她容易。你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
9: 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
4: 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
9: 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伯党大哥，
6: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10: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6: 哼，来得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屠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屠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3: 炸炸炸炸炸炸炸
4: 炸炸炸炸
5: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6: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5: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6: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7: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7: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8: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冰冰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7: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冰冰？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随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8: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7: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他。二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8: 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冰冰。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冰冰，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7: 二哥，

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 难免走这条路，告辞。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了？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啊，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就……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0: 此话当真？嗯，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0: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1: 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0: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啊，
1: 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0: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
3: 嗯，
2: 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啊，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

0: 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兵兵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1: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0: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2: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3: 你、
1: 哎、二哥，
2: 二哥，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2: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0: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输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2: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1: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0: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2: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0: 你还嘴硬？
2: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党师傅也不下令。
0: 什么伯党师傅？
2: 就是那个王八蛋。
0: 你还说？
2: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0: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2: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0: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1: 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是心甘情愿呢。
2: 秦大哥，
0: 你胡闹什么？
1: 陈丫头，
0: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他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4: 汤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魏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5: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众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4: 你有什么话要说？
6: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4: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6: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4: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6: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4: 这个我知道。
6: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
4: 你说得好，你分析得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7: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藩王击破并非难事。
4: 你说说看。
7: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藩王，您说呢？
4: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作乱。
6: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斜阳地交出玉玺， 然后你除掉化及成

0: 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1: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2: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3: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1: 义父，义父，
3: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4: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1: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4: 哦，
5: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6: 皇上驾到。
3: 嗯。
1: 嗯啊！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3: 皇上万岁！
7: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1: 要紧。跪下，
4: 嗯，
1: 跪下，快呀、啊！
4: 哦，
5: 嘿嘿，
3: 好了，平身吧。
1: 谢皇上，
7: 谢皇上。
3: 啊，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啊。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员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1: 皇上英明。
3: 嗯，
8: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
3: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8: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9: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8: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9: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8: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9: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8: 皇上，
3: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1: 恭送皇上，
10: 恭送
11: 皇上。
12: 真是越来越麻烦。
3: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
13: 哦，王爷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藩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藩王之王。
1: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2: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0: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2: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0: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1: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呐、啊！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2: 宇文清家，
1: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2: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0: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2: 还有何事说？
0: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2: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0: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州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2: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哎，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
1: 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0: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1: 哼，
0: 成都啊，
1: 哎，
0: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杀他的机会了？
0: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杀，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杨林啊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0: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审辩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0: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0: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2: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2: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预？

0: 以驾亲征呢？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1: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0: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 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应聘，以免发生意外。
1: 嗯，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1: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2: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1: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3: 宇文成都，
4: 王爷，
3: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4: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3: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4: 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那人是谁？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
1: 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5: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的，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1: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6: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恩战是难免。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1: 只有这样了。世民，世民，来喝。
6: 恩公，
1: 来来来，快上来。
6: 世民，恩公，程大哥，来坐坐。世民啊。
1: 以后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6: 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你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1: 其实不满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实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钱大哥，你怎么想？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最要紧的。 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3: 世民，
1: 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
3: 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4: 以民为天。
3: 好，
6: 说得好。来，干杯！
3: 世民，
1: 干。来，
3: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
7: 承蒙丞相，啊不不不，承蒙皇。

0: 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1: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0: 末将遵命。

0: 临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
1: 哦，
0: 你明天依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1: 爹，你尽管放心，孩儿自会小心。
0: 嗯，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量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0: 咬金，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们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5: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5: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0: 何苦要自相残杀呢？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这乃太可惜了。这是什么比武大会，简直是屠杀！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嗯，
1: 咬金，整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嗯，
0: 自己小心呐！啊！呀！啊！咬金！啊！ 没事吧？
2: 没事，交给你。

阵卑鄙，他们自称英雄，却是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嘿，你来，来，来，来。

0: 你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1: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2: 我这个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2: 骨太好吃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

0: 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1: 嗯，
2: 足。
0: 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
1: 哇，
0: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
2: 哇，
0: 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10分钟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2: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不好？
1: 我们来看看，
2: 来，哇塞，这个牛了。
1: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2: 你看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你好，
1: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2: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6: 还不腻。
2: 嗯。
6: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2: 嗯，
6: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6: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2: 懂行啊，一个字香啊。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1: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1: 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3: 便宜，
2: 便宜，
3: 好吃，又不贵。
2: 是，
3: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3: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的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3: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3: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4: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书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5: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5: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2: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6: 好，
2: 多实惠，好不好？
6: 我们来看看，
2: 来，哇塞，这个牛了，哇！
6: 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

0: 都春神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1: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孩子最爱吃这个酱香排骨，这个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6: 还不腻。
2: 嗯。
6: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2: 嗯，
6: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6: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2: 懂行啊，一个字
6: 香啊！
2: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养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8: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8: 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9: 便宜
2: 便宜，
9: 好吃，
2: 嗯，
9: 又不贵。
2: 是，
9: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9: 老味道，老价格
2: 啊，
9: 我的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9: 而且啊，量大，肉厚， 吃，一次一袋都吃饱了。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

0: 兔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个酱酿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1: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书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羊排骨保证散养猪，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好招呼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5: 我卖我的果子，关他啥事儿？
6: 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7: 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8: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9: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12: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

0: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1: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0: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宇文城主，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笑>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你这卑鄙的小人，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
1: 竟然栽到你的手里！考山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义父，义父，
2: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通皮一张人皮。
0: 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叛！啊啊！

0: 我们一起上，圣旨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
1: 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

0: 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不行，他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们不答应。
1: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哼哼哼哼，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叔宝。
0: 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不投降！表哥，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叔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2: 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
0: 叔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
2: 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3: 杨林，你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哎，
4: 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嗯，
2: 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
0: 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
4: 叔宝，金大哥，你放心吧。
0: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
2: 日后，你必成大器。叔宝多谢义父，赏识教诲。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0: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0: 大哥，朱宝，金大哥，朱宝，皇上，
1: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
2: 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1: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2: 恐怕什么？
1: 说，性命不保。臣是冒死

0: 山王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清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哎，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2: 大人。
1: 你要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2: 是。
1: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没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金师。好，来，
2: 来，
3: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1: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3: 那杨林呢？
1: 被叔宝打死了。
3: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4: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3: 恐怕什么？你说呀。
4: 恐怕回天无望啊。
1: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瓦岗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5: 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6: 老师，怎么了？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7: 蓉姐姐，
5: 怎么了？
7: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1: 表哥，
8: 叔宝，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3: 叔宝他，
8: 姚金，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9: 这个，
8: 这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叔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10: 兄心，叔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

0: 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1: 这啊，二哥，来，二哥，
0: 老夫人，来。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
1: 哎，呸呸呸！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相。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要紧。
3: 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为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哼，国事繁忙，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4: 我
5: 小金，
3: 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
5: 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4: 二哥，
5: 大娘，哎，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4: 军师，军师，怎么样？叔宝是不是没事了？到底怎么样了？
6: 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 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4: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 如今，你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啊，秦大哥，秦大哥，
7: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
3: 顶多内功全废，
7: 用些名贵的药材，再服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3: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7: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 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8: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7: 什么意思？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 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

0: 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1: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0: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1: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0: 危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2: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3: 对
4: 对，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
3: 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2: 嗯，好。嗯，
0: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3: 好
2: 好
4: 好。
3: 嗯，下一个。
1: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5: 哎，二哥，
1: 有什么事情让我做？
2: 那你帮我写名字。
5: 哦，我
2: 下一个。
5: 我不识字。
2: 哎呀，添什么乱呢？
1: 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2: 那你去那边。
1: 哦，哎，我来。哎，去去去。
2: 你叫什么？
1: 哎，军师啊。
2: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0: 伯当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要紧，我们赶紧拿进去。啊，我先进去了。
2: 好，下一个。
4: 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威威风风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6: 叔宝，
7: 秦大哥，
6: 秦大哥，
7: 叔宝，叔宝，军师，
6: 叔宝，
7: 军师，
3: 什么事？
7: 叔宝，
6: 秦大哥他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怎么样？
0: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
2: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0: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也来不及了。
1: 公叔，叔伯不会死的。
2: 哎，姚军，姚军。
1: 娘，你要叫我念佛，我要救叔伯的命。
8: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
1: 听的听的，只要救回叔伯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8: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菩萨，
9: 菩萨保佑，
8: 菩萨保佑，
9: 求菩萨保佑，
8: 保佑叔宝。
10: 娘，您身体不好，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由我们来念就行了。
8: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10: 娘，
8: 菩萨，
10: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2: 你回来了。
8: 是的，
2: 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1: 哎呀，还没有找到，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我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8: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哎，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1: 帮帮忙啊，
8: 好好说，
1: 帮帮忙，
8: 菩萨。

0: 菩萨，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蓉蓉姐姐，蓉蓉姐姐。
1: 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2: 找到了，怎么样？找到了。
3: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2: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4: 谁呀？
2: 皇上。
4: 皇上，
2: 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5: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1: 谁呀？
2: 是李姑娘。 太好了，叔宝终于有救了。
6: 是啊，
2: 我去找皇上。走啊！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还要看情况。
7: 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4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
2: 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7: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家了，
1: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要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 把匕首给我，太医，继续吧。
0: 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1: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1: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2: 没事。
3: 哎，李姑娘，
4: 钟姐姐，
3: 皇上驾到！
4: 皇上，
3: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4: 哎，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3: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4: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3: 两碗？这么多？
4: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3: 对呀，快点呢。好吧，来吧。
4: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皇上，
3: 你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4: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又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3: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你，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来。朕不是吧？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情况紧迫。
4: 我再多献一碗吧。
2: 啊，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4: 嗯。
2: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4: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2: 那就麻烦军师了。
4: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5: 蓉姐姐，
4: 来，
2: 到那边坐一下吧。
5: 蓉蓉，坐。
4: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3: 嗯，还是李姑娘。

0: 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1: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他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0: 哼，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2: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是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3: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1: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

0: 我去看看他。
1: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
2: 刚才呀，太医也给你号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哎，
1: 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2: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3: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1: 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3: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1: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师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 来换秦大哥的命吧。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3: 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2: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1: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似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好。总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立无边，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快开枪！啊！
3: 宇文成都，
4: 把他们抬出去。
5: 是。
3: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4: 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3: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皇上想下就下吧，但是从是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与文化姬接旨，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
2: 臣愿意遵旨。皇上，臣妾归送皇上。令狐达。
1: 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兄长一样的死法。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2: 在。
1: 请皇上上座。
2: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朕登基这么多年，今天的样子最精神。

家难好。正了。

0: 万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1: 谢父皇。
0: 宇文世吉，
2: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1: 谢皇上。
0: 令狐达，
3: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
0: 庭申，
4: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1: 在。
0: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6: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黑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7: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

0: 新满清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0: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 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

0: 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2: 一定得多吃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5: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

0: 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儿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儿，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儿，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吧。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1: 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省领导张锦刚主持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

0: 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9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商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科普潮涌高原，知识浸润心田。今年9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我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走进科学。
2: 大家可以看到这6种植物呢，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0: 在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讲座以随处可见的高原草木为切入点，介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珍稀植物的形态特征。主讲人结合自身野外科考经历，深入浅出地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参加问答。
3: 我感受到了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我在这片高原沃土上也需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少用塑料制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脆弱、带有珍贵的自然系统。
2: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想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青藏高原，也为青藏高原这片绿洲呢贡献大家的力量。
0: 除了植物科普，健康科普同样干货满满。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体检楼内，科普剧《免疫力大作战》精彩上演，免疫力、病毒、细菌、药剂轮番登场，用生动的剧情把人体防御机制演绎得淋漓尽致。医护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操作，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急救技能。
4: 给我们普及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会将今天学的这些知识教给家人和同事朋友们，让他们也学会这些急救技能。
5: 本次的健康护管科普活动依托省科技馆平台，实现医疗专业资源与公共科普阵地的深度融合，把医院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群众可以听得懂、也能够上手体验的科普内容，真正做到了以科普赋能全民健康。
0: 傍晚，青海省科技馆内科学派对热闹进行，机器人表演、五子棋对弈、动植物标本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大家在游戏里感受科学的奇妙。
6: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玩了桌面冰球，还玩了能把人套起来的泡泡，我还赢了一个特斯拉的徽章， 这里玩的有很多。

0: 我也玩得很开心。
1: 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他们的植物标本，感觉到了非常的新奇，非常逼真。我还看见了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还有机器狗，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很快。
2: 活动突破空间界限，构建馆内深浅探索、馆外未来共振的立体格局，串联科学闯关、现场互动、科普基地联动集中示范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演等多元体验，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理解科学，
3: 打破科普时间的壁垒，转变传统说教式的这个科普模式，让公众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践课堂，激发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推动青海科技资源的这个科普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4: 9月28号下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我省9名工匠参加技艺展示交流活动。
5: 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主办，主题是匠美乡村丝路繁花。活动从全国遴选100名义村工匠名师，开设6大主题工坊，集中展示雕刻、彩绘、陶瓷烧造、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我省参展的9名工匠中，有国家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1名，国家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4名，第一批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展品包含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及各类文旅周边等60多种展品。
6: 我们呢带来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黄原皮绣，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个大平台，让更多人认识了解黄原皮绣这一项非遗手艺，
7: 坚持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带动家乡妇女就业，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5: 在青海展区内，一件件极具高原地方特色、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受到大家青睐。
8: 我买了一个唐卡绘制的石榴，寓意团结、友爱，也寓意多子多福吧。然后还买了一个兔狲，非常可爱。
5: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次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
9: 为青海省优秀乡村工匠搭建了走出青海、面向全国、接轨国际的高端交流展示平台，更好地宣传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形象，持续擦亮青海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1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省林草局专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野生冬虫夏草的相关情况，宣布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正式发布。当前受生态环境变化、市场波动、人工培育虫草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野生冬虫夏草种质资源保护、生境维护、市场规范治理面临挑战。为此，青海省林草局发布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
11: 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集聚了全球98%的野生冬虫夏草原生资源，守护好野生冬虫夏草资源，本质上就是守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守护民族地区民族福祉，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事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大局。
10: 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行动宣言立足国家高原生态保护大局，凝聚五省区共识与行动力量，明确严防原产地保护、严守市场交易法治、严守行业监管治理、严守品类差异化、健全跨区域人才共享机制5条核心行动红线，为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产业健康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11: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份宣言为行动纲领，坚决摒弃透支资源换取短期收益的粗放发展模式，以法治筑牢资源保护屏障，以科技激活产业内生。

0: 生动力，以跨区域协同汇聚治理合力，统筹好保护、利用、发展三者关系，既要守护好雪域高原的高寒草甸，守护野生冬虫夏草珍稀种质资源，也要保障好高原各族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实现生态保护有力、资源有序利用、民生持续改善。
1: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打造的武昆仑青海优秀舞蹈作品暨新人新作展演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
2: 演出在一曲气势恢宏的藏族舞蹈《绝如》中拉开序幕，舞台下演员以灵动的身姿、奔放的激情，将青海的时代律动融于足间。
3: 不同于平常的舞蹈形式，更多的是表达青海特色以及非遗文化宣传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4: 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和语汇呢，体现了我们青海的山、青海的水，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特色，讲好青海故事。
2: 整场演出由后土韵、与新生、玉四方三个篇章组成，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非遗古韵到红色记忆，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非遗与时代同频共振，为现场观众铺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青海文化长卷。
5: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晚会，激励青海省年轻的舞蹈创作者开发大脑啊，开发创作的一个灵感，去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创排出更好更多的舞蹈作品。
2: 这场集萃高原风情、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盛宴，既是对近年来青海舞蹈创作成果的集中巡礼，更是一次以肢体语言讲好青海故事、以艺术匠心传承河湟文化的深情告白。
6: 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都给我们带回了应有的艺术的境界和感受。
7: 近日，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省级生态环保示范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来自西宁、海东两市各行业的130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为海东青年生态骨干志愿服务队授旗，标志着海东市专业化青年生态志愿者队伍正式组建。为青年参与生态治理、守护生态家园夯实队伍根基。活动还开设专题生态环保授课，围绕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环境整治等内容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精准补齐青年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随后，全体志愿者先后来到黄水河沿岸、平安区污水处理厂开展巡河护岸、垃圾清理等志愿服务，并进行水质检测实操、实地观摩污水处理全流程。
1: 近日，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第六届热贡坦坎绘制大赛暨首届藏式彩绘家具图案作品大赛在黄南州开赛，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坦坎画师、100多名民间艺人同台竞技，以赛促艺，展现热贡艺术传承创新成果。
8: 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观摩各位选手的作品，看到了很多闪光点，也看清了自己的差距。往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艺，坚守这份匠心。
1: 赛事增设藏式彩绘家居图案比赛，挖掘坦坎艺术内涵，拓展热贡艺术表达载体，推动传统技艺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让非遗走进日常生活。
9: 借这次平台，大家互相切磋技能，互相学习，彼此促进，一起把热贡坦坎这宝贵的非遗技能更好地传承好、发扬好。
1: 此次双赛联动，其中展示黄南非遗保护成果，擦亮热贡文化招牌，让热贡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10: 本届双赛事联动是落实热贡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举措，既为传统坦坎绘制技艺提供竞技平台，也为藏式彩绘家具这一新兴业态注入设计活力，推动热贡艺术从技艺传承向产业赋能转型。
1: 近日， 海北州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鸣枪开赛，近3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赛，赛事与农民丰收节双向联动，既是一场精彩。

0: 海分城的体育盛会，更是冈察县深化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1: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大众体验组三个组别，赛道全程30公里，从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出发，经仙女湾景区入口折返，让选手在竞技健身之余领略高原湖岸风光。赛场旁，冈察县2026金秋庆丰收实干促振兴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热闹启幕，农副产品展会同步亮相，集中展现冈察农业发展成果与乡村丰收景象。
2: 今天赛道风景特别美，空气清新，然后路况也非常好，感受到这个丰收节的喜庆氛围。
1: 据了解，冈察县将持续深耕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更多特色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赋能文旅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进入深秋，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牧民陆续开启夏秋转场工作，将牛羊从夏季牧场转往秋季牧场。辽阔草原上，牛羊成群结队，沿着牧道缓缓移动，转场画面蔚为壮观。季节性转场是草原延续多年的传统放牧方式，也是科学轮牧、保护草场、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3: 以前转场比较费劲，现在有了汽车和摩托车，转场的时候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政府也给我们修了道路，现在转场越来越轻松了。
1: 今年德令哈市秋季转场覆盖嘎海镇、科鲁科镇、怀头塔拉镇、续集乡，涉及牧民约1000户2500多人，转场牲畜47.9万头只，预计10月中旬完成转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多措并举，保障牧民和牲畜平安转场。近日，由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和黄南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的“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文化大集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我省藏族、蒙古族非遗刺绣、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等，现场歌舞器乐表演生动展现高原各民族群众淳朴鲜活的文化风貌，大家沉浸式体验民族文化，感受民族魅力，在可感可触的文化场景中进一步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金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9号公路沿线的原始森林渐次着色，秋收的忙碌与草原的静谧相融，共同绘就高原秋日长卷。节目最后，一同去欣赏。

0: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孟林和他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 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梦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
1: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0: 激然登场。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欢迎进入隋唐

0: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为什么？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1: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人，只是不想在天杀戮。
0: 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即自……”
2: 够了！
0: 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1: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
0: 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3: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原籍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1: 臣在。
0: 本王命以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

0: 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1: 遵旨。
2: 启禀皇上，众法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3: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4: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5: 皇上，大事不好了。
4: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5: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4: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3: 成都，儿臣在，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6: 是。
4: 宇文士及，
6: 臣在。
4: 颁发诏书给各路反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6: 臣
3: 遵旨。李渊派谁为帅？
5: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3: 李元吉，李元吉，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5: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
3: 啊？什么？
4: 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3: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5: 是。
7: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8: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9: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7: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10: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封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9: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8: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9: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7: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8: 二哥，你怎么可以？
7: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2: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0000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9: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7: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9: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进出，直扑洛阳。丞相。

0: 也随朕出发。
1: 臣遵旨。
0: 传旨，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1: 遵旨。
2: 遵旨。
3: 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1: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4: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1: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4: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3: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藩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藩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2: 什么？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3: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笑>各位同道，对不起了，请。<笑>哎呀，李某，离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哼，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
4: 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5: 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6: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3: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好。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6: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
3: 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7: 兄弟们！
5: 谁都要玉玺，我们都要拿。那就
8: 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启禀皇上，城下敌军设来书函一封，都来听听。
5: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8: 都，朕不怪你。
5: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宁。天王我也！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9: 朕也没有办法。 就依你所言。

0: 开城投降吧。
1: 四弟啊，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2: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1: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2: 哎，太好了。嗯，三哥，那我去了。
1: 嗯，嘿，
3: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4: 是。

0: 说，宇文化季老狐狸跑哪儿去了？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雄信，辛苦了，嗯。
1: 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魏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2: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3: 对，听你的，
1: 听你的。
2: 好，
1: 那我下令，各位克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 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3: 一统江山。

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

0: 人吧，玩够了吗？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你走开！我跟你……李密，皇上是食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1: 你还有资格做渣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
2: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你要我们三拜九叩，怎么了？有意见？李元吉，我你，住！住！住！住！住！住！皇上，你先走。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了，老夫已痛失二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1: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哼！
0: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1: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3: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4: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众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5: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3: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6: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7: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6: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8: 撼天大雷乃不吉之兆啊。
9: 三哥，

0: 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
1: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0: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
2: 哎，四殿下，那不是人。哎，别听三殿下乱说，
0: 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
1: 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
0: 啊，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1: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0: 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
3: 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1: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错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
4: 哎，走吧。
5: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6: 啊，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
7: 哎，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8: 不知叔宝怎么样？
7: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8: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7: 走。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1: 怎么样了，大夫？
12: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11: 难为你了，蓉蓉。
13: 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2: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11: 太医慢走啊。
12: 告辞，告辞。
8: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别走啊，别走啊，
13: 秦大哥，我不走，
8: 你别走啊，
13: 我陪着你，
8: 别走啊，别走啊，
13: 我不走。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驾
9: 驾
14: 皇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15: 罗成，开门啊，罗成，罗成，这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我跑哪儿去了。
16: 冰冰
15: 啊，啊，二哥，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6: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5: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16: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5: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16: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5: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6: 你，
15: 哼。

回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我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元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5: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元吉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元吉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4: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3: 可是父皇。
0: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元吉元霸接风洗尘。
6: 元霸呢？
0: 对了，元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元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7: 皇上，这
1: 父皇请节哀。
0: 节哀？节什么哀？
7: 元霸他

0: 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1: 什么？
2: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

0: 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 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建议他们去办案，可以错误的送去一种的鸟类的阴电罪。
1: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

0: 却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泼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刘大人，
1: 二殿下，
0: 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1: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0: 这就好，这就好。
1: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0: 刘大人，你告诉我，袁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哦，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
0: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
1: 这
0: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1: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0: 可是袁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1: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呢。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袁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0: 什么？怎么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1: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0: 你怎么能对袁霸这样呢？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1: 袁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0: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1: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0: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袁霸跟世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世民有冲突的话，袁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袁霸现在死了，也等于除去世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2: 亏你能想得出来！
3: 二殿下，你不能走开！
2: 不要，二殿下，哎。
0: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袁霸？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2: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袁霸被雷电劈死。
0: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2: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0: 小误会？
2: 啊？
0: 人命关天的事。
2: 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0: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袁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2: 你还在狡辩！袁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
0: 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2: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袁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
0: 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2: 你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
0: 你二弟，
2: 别管我，听大哥一句。袁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敷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4: 嗯。
6: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7: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
8: 哎呀，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3: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9: 玉文化及的人头。

0: 我罗成，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罗成，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皇上，请放心，朕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朕能安心吗？ 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1: 皇上，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0: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1: 皇上。
0: 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1: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0: 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 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2: 可皇上，
3: 太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她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1: 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哦，是关于萧妃的事。
4: 不当，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是。
1: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果真如此吗？
1: 当然了，难道我伯党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0: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
1: 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
0: 伯党，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1: 王公，你什么意思？
4: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0: 那是皇上的旨意。
1: 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0: 单将军，
1: 请你说话文雅点。你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皇上，皇上。
0: 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谊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1: 伯党，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0: 军师，我王伯党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1: 伯党，你变了。
0: 二哥，伯党没变，伯党的心一直没变。

0: 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
1: 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0: 你骂我是谗臣，不对吗？
2: 啊，好了好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1: 我单雄宪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3: 单将军，单将军，
1: 马奈，
3: 秦将军已经醒了。
1: 真的？
3: 是。
1: 好，咱们马上去。
3: 哎，
1: 走走。
4: 叔宝，
5: 叔宝，
4: 叔宝，
5: 叔宝，
4: 叔宝，
5: 哎，醒了，终于醒了，
4: 叔宝啊，
6: 娘，要紧，
5: 嘿嘿，
6: 啊，我睡了多久了？
5: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7: 叔宝，
5: 嗯，哎，二哥，叔宝醒过来了，
7: 嘿嘿，叔宝，你没事啊？
6: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
4: 哎，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6: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2: 喂，喂，你不要起来了，
5: 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6: 妖精，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5: 啊？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1: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8: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啊！
4: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6: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4: 嗯。
6: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1: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5: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
1: 那
5: 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1: 哎，要紧。
8: 单将军，缘分自有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9: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10: 承诺？什么承诺？
9: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10: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9: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10: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9: 冰冰，
10: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9: 嫁给我好不好？
10: 现在不好。
9: 那怎么不好啊？

0: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1: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0: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1: 好好好好。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0: 二哥。
1: 哦，沙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2: 坐吧。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0: 哥，
2: 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0: 哥，
2: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1: 多谢尚二哥成全，今天罗成在此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
2: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4: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4: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4: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4: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5: 哎，叔宝啊，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4: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5: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4: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5: 他们两个要成亲了。

0: 好不好笑啊？哎
1: 呀，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
2: 表弟，恭喜你了。
3: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0: 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你呢？
2: 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4: 哎，小心别闹了。
0: 哎呀，走开走开！
4: 哎呀，你就别闹了，
2: 小心。
0: 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4: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0: 你，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3: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0: 喂，叔宝，快说。
5: 蓉蓉，我
3: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这，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1: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1: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他。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呀。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1: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他们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
1: 好孩子，你哭吧，尽情的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
2: 是叔宝救了我。
1: 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2: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哎，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哎呀，咬金呢？咬金、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哦。
0: 太医啊、嗯，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哦。好好好，咬金，快送送太医。
1: 哦哦，
3: 女儿，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咬金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世，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
1: 我不是不专心呢，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请大哥。
2: 蓉蓉，我，
0: 哎，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3: 恭喜表哥！
4: 恭喜！
3: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4: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允许，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0: 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粘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

0: 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时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时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时不粘锅领回家。
2: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3: 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靠政府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4: 我卖我的果子关他啥事儿？
5: 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6: 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7: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2: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8: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程将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老夫人的哮喘病已经恶化了，恐怕离大去之日不远了。
1: 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太医啊？
2: 咬金，
1: 我只有一个娘，一定要医好她，知不知道？
2: 咬金，听二娘的话，忍着点儿。太医啊，你再好好看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0: 宁夫人，我已经尽全力了，对不起。
1: 太医，我求求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娘。
2: 姚静，
1: 救我娘。
3: 皇上，秦将军到。
4: 有请。
3: 有请秦将军。
5: 秦叔宝叩见皇上。
4: 秦将军免礼。
6: 民女李蓉蓉叩见皇上。
4: 哦，你就是未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6: 皇上过奖了。
4: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嗯，坐。
5: 谢皇上。
6: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
4: 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5: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6: 民女李蓉蓉参见皇后娘娘，免礼。
5: 谢娘娘。
6: 谢娘娘。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
5: 皇后娘娘过奖了。
4: 好好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
6: 请
4: 吃饭，不然太凉了。
5: 好，
4: 请坐请坐。
5: 来坐。
4: 请来秦将军
5: 啊。

0: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朕劝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1: 另觅他人？为什么？
0: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1: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0: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话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洁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1: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0: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
1: 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0: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1: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0: 你这
1: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0: 你敢指责朕？
1: 臣不敢，臣只是据民说出实情而已。
0: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1: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2: 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3: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2: 蓉蓉，呵，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3: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2: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3: 哎，
2: 怎么回事啊？
4: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5: 谁胡说八道了？
4: 你们胡说八道。你
3: 谁胡说八道啊？镇戈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2: 可就是啊，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哟。
4: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啊、
3: 我们没有瞎说，
2: 就是
3: 什么呀，都不理他们。
4: 蓉姐姐，
1: 叔宝，二哥，啊，快请坐
6: 啊！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6: 啊，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说蓉蓉姑娘，她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1: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6: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他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1: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6: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1: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6: 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6: 可是叔宝，
1: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0: 老师早。
1: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0: 老师怎么了？
1: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0: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1: 你回去吧。

0: 别让别人不知道，破罐怎么取？这样的女人。
1: 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
2: 杀！
3: 不要，不要！
4: 秦大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0: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4: 你在意吗？
0: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4: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0: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4: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0: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4: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0: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污蔑，不要。

0: 叔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啊，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

0: 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书包，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2: 一拜天地。

0: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1: 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2: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0: 好的，二哥。
3: 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4: 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
0: 表，
4: 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5: 哇，今天真是热闹。
6: 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
5: 罗成啊，哎，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6: 哎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把我们女人当猪了，生的。
5: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
6: 哎，就说这些话呀，哦，就是嘛，
5: 啊啊！哎呦，喂，干什么啊？
6: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宝宝。
5: 不是的，快点，
7: 快呀！看来我们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5: 是啊。
1: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3: 夫人，夫人大喜啊！
1: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3: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
8: 还不生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
3: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8: 喂喂喂，娘啊，你帮帮忙，帮帮他！翠云的叫的声音好大呀！
9: 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啊！
1: 嘘，好了好了，
3: 生了！
9: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1: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9: 男孩女孩？
1: 男孩啊。
9: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显灵了，老菩萨显灵了呢。
1: 快快快，多可爱，多漂亮啊。
9: 哇，老金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8: 对了，娘，
9: 这是谢谢菩萨。
8: 您起没起名字？
9: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8: 太平，
6: 小太平，
8: 好啊，
6: 小太平，
8: 哎，好名字，
6: 小太平，小太平。
8: 哎，夫人，
6: 相公，
8: 没事吧？
6: 没事哦。宝宝怎么样？
8: 他很好，很健康，很帅气，很像我。
6: 啊，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8: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6: 真的？叫什么名字？
8: 叫太平啊。
6: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8: 娘给起的。
6: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3: 夫人，夫人，
8: 娘。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

0: 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1: 咬金，咬金，
0: 娘，娘，
1: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0: 娘，我不让您死。
1: 别哭，别哭。咬金啊，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咬金啊，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0: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1: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0: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你的子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1: 太平盛世，咬金呢，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0: 我一定会。
1: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0: 娘，娘啊！
2: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3: 报，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4: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一惧。
2: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4: 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5: 遵旨。
4: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2: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4: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6: 哎，二哥，你干什么？
4: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
6: 哎，二哥，
2: 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4: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嗯，哼，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哎，
1: 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0: 放心吧，好，战将军就看你的了，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
1: 嗯。
0: 来，呀，呀，嘿，嘿，嘿，嘿，嘿，嘿，杀！
2: 现在气势正盛，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作回原位，观战吧。
3: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0: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3: 皇上。
2: 臣妾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君无戏言吗？皇后，
0: 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2: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歇歇嘛。
0: 好，太妃说的不错，反正啊，胜局已定，你试试吧。哎，多谢皇上。丞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皇上。哎，嗨，嗨，嗨，好沉的鼓槌啊！
2: 皇上，来喝酒。来，接着喝，接着喝。来，皇上真是海量啊！二哥，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单将军贴身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
0: 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好，好，好，好，打得真漂亮！是啊，是啊。太妃，太妃，太妃，太妃。
4: 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鼓点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

0: 杀了皇后，
1: 你罪不可恕。
0: 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2: 反了，
3: 来人啊，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4: 皇上，这使不得呀，
0: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
3: 愣着干什么？
0: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3: 你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0: 都是一路货色。一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你
3: 住口！
2: 你反了！
3: 把人呐，给我砍了！
4: 皇上，不行啊！
3: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3: 你别说了，
2: 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4: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0: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杀了他。
4: 二哥，
0: 念在他对瓦岗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哼，伯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4: 二哥，你要走？
0: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3: 你
0: 不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也了了牵挂。
3: 站住！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0: 哼！那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
4: 哼！二哥，
0: 伯当，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不住。
4: 二哥，
5: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6: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5: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

0: 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又痛又失禁又淋又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

0: 记得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

长鸣，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9: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虽然你执意要走，伯当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当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当一败。
1: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二哥，伯当明白，你要保重。

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书宝，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善二哥他走了。
1: 什么？
2: 你连朕也敢骂？
3: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视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你同昏君杨广如出一辙，你枉为人君。
2: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
0: 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3: 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2: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4: 在
0: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皇上，
3: 我们当初好糊涂，有眼无珠，竟然会拥你为王。
2: 来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5: 是
0: 皇上，
5: 哪个人敢动许军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0: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赶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师。
2: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0: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2: 竟敢如此奚落朕。
3: 什么？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独要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0: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2: 你们是不是想学单雄信犯上作乱？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你们想背信弃义？
3: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败也罢。
2: 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怎么样，现行了吧？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0: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再杀朝廷重臣呐！
2: 你还要求情？
0: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6: 请皇上收回成命。
0: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2: 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
0: 走就走了。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7: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0: 对啊，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嗯，
3: 好兄弟，
2: 退朝。哼，
0: 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
5: 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0: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
7: 王兄，你这又何必呢？
0: 你们不必劝我，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 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
2: 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
0: 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伯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不当心领了。

0: 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众位兄弟，明天伯党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啊。
1: 伯党，
2: 伯党。

0: 现在去哪里啊？
1: 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山二哥。
0: 嗯，
1: 徐道长，你呢？
2: 吴官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圣，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3: 军师，等等我！
4: 叫。
0: 哎，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4: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2: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4: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1: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驾。
1: 怎么了咬金？舍不得了？
0: 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怎会舍得呢？
1: 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嗯，
1: 走吧。
0: 嗯，翠云，走了。
3: 驾。
5: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
6: 这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7: 是。
6: 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
7: 是，
6: 快去。
8: 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7: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9: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是他一个人吗？
7: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嗯。

0: 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害世惊俗。哎，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啊、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啊、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0: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一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2: 爹，您回来了。
0: 公主。
2: 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
0: 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将军。来，
1: 谢。
0: 好，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哈哈哈哈
2: 哈！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3: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2: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3: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3: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多谢公主。
2: 小姐。
3: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哈哈哈哈，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2: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3: 嗯。
0: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3: 啊，弹得非常好听。
0: 与他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3: 啊，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啊，
0: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3: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0: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3: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0: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
3: 嗯，
0: 好，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
3: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0: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3: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0: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3: 大王。
0: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哈哈
3: 哈哈。哎，大王。
4: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5: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4: 臣在。
5: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4: 遵旨。
5: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6: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0: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啊！
6: 遵命。
0: 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3: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0: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3: 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0: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3: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0: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3: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0: 谁？
1: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0: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1: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1: 多谢父皇。
2: 什么？金帝已失？
3: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2: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3: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2: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3: 投降。
2: 什么？投降？
3: 是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3: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想王世充，是想大唐。
2: 想唐？
3: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2: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监工，
4: 臣在。
2: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4: 遵旨。
5: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
6: 你看，
5: 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6: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5: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6: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5: 对，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6: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7: 二哥要成亲。二哥来了。
8: 二哥。
5: 二哥。
8: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5: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8: 冰冰。
9: 二哥。
8: 罗成。
7: 二哥。
8: 冰冰。
9: 二哥，你不辞而别，

0: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1: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跟着你。
2: 二哥，我们找了一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1: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3: 对啊，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1: 哎，慢点，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3: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1: 走走走！哎呀，夫人呐、啊，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啊！
4: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请
3: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1: 啊，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5: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啊，就知道吃吃吃。
4: 程将军啊，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

0: 当之亡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1: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

0: 大王过奖。
1: 请请啊！
2: 哎，这个环境不错，
1: 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0: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1: 哎，请请，
3: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4: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5: 善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6: 是啊，
4: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7: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4: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呀？
8: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7: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得一手好琴呢。
5: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4: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7: 叔宝，
5: 哎，二哥，
7: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5: 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7: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5: 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7: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5: 啊，

0: 给破了。
1: 哎，真没想到，如我们所讲，大卫就断送在李密手上，
2: 都怪我。
3: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2: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

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1: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2: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3: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4: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5: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员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6: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6: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7: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6: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7: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7: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6: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员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

0: 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1: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2: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3: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4: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5: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员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6: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6: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7: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6: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7: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7: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6: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员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

0: 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7: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莫林和他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8: 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梦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
6: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0: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0: 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
0: 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9: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泼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2: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1: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3: 李密是昌

0: 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的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2: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0: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2: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0: 谢皇上恩惠。
1: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2: 那就
3: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2: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3: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蒙氏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1: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2: 简成，退下。
1: 是父皇。
2: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3: 多谢皇上恩典。
4: 七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5: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1: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4: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1: 啊，这是
4: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6: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4: 你是雄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1: 哎，主公，你醉了。
7: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哎，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1: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7: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谭立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立笔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
8: 尝够

0: 皇上。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调戏本公主。
0: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0: 伯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伯达，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她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鸣，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1: 你就那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他们很快就要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1: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唐，走，咱们走，走啊！
2: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3: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2: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4: 皇上，不好了
2: 啊！
5: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2: 你说什么？公主她，
6: 朝阳她死了。啊，
2: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5: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2: 李密，
7: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2: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8: 遵旨。

0: 林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报答，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 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1: 我王伯当不愿意升作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以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
0: 我王伯当愿意替他受死。伯当，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哼，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
2: 没得选择，李世民，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0: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我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传令，厚葬王伯党，带黎民尸首回去见父皇。
1: 皇上，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皇上，孤注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2: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 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

0: 去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1: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0: 谢父皇。
2: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0: 道长，不必客气。
3: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有一请求。
1: 说。
3: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以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1: 好吧，史明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0: 谢父皇。
2: 臣等谢皇上。
4: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5: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4: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5: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4: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5: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4: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叔宝。哎，老夫人。
6: 二哥。
5: 啊，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4: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6: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4: 你说什么？
6: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4: 我们设坛为他们祭奠吧。
6: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4: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哼，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齐监王，赏将军府。
4: 多谢大王。
3: 可惜啊，未曾招纳秦将军。

1: 陈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2: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2: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1: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2: 嗯，哎，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叔宝，我听你的。
3: 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2: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4: 我也有同感。
2: 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善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3: 嗯，
2: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
3: 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4: 嗯，
2: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哎，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3: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2: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
1: 我在掘地三尺，也是见不着他的。
4: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他，他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5: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嗯，哎，
1: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
1: 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4: 嗯，
1: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1: 可罗成，
4: 我就不好说了。
1: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6: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7: 谢皇上，
6: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
7: 民不聊生，朕与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晟、朱粲、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 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6: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7: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度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秦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8: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呀、啊。刘大人，
9: 在，
8: 你觉得如何呢？
9: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6: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

0: 简称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使命，儿臣在。
1: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难前去潼关招兵买马，
0: 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
2: 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3: 遵旨。
4: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5: 家住哪里？刘家村。
4: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3: 没有。
4: 你家住哪里？
6: 王庄。
4: 今年多大了？
6: 19。
4: 青哥。
6: 哎，
7: 俊熙，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4: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8: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9: 哎，徐俊师啊！
10: 哎，对，史大难也在。走，
9: 哎，军师，你看。 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
4: 老贾，小凡，
10: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4: 大哥，
11: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4: 是，
11: 想死我了！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好了，快过来吧。
4: 好。
12: 到我了，到我了。
4: 哎呀，徐军师，
12: 徐军师，
4: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 又在唐营相聚，
12: 是啊是啊。
4: 哎，俊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
12: 哦，嗨，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3: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4: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
9: 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镇王，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6: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9: 是啊。

0: 王爷，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0: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找。
0: 是是。
2: 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回王爷，只有不到十个人来报名。
2: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十个人？一帮废物。
1: 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
2: 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
1: 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
2: 啊。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
4: 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这刀我不要了。
5: 尹师公，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6: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握可以单手握，双手握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5: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6: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4: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
5: 客官，你不要走啊你。
7: 尉迟恭啊，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

0: 哎，长刀，哎，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1: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呀。
0: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10贯钱，你另谋。

0: 你了，少爷。
1: 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哼，狗子。
2: 你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葵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7: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7: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3: 参农直销，参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7: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3: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8: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

0: 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

0: 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

0: 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粳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
0: 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
0: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企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企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

0: 回本钱。现在打听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6: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

0: 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哎，好啦，火气这么大呀！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的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1: 哎，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
0: 我过去帮忙，保证你声誉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
0: 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人大义，对待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1: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0: 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1: 稍等啊！
0: 哎！
2: 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哼，哎，我求求你了，尉迟大爷，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0: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2: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0: 比我还急呀！
3: 一定成功！
0: 快点啊！快点啊！你这边来嘛，啥时候我才能进去？
3: 叫什么？尉迟恭，当过兵打过仗吗？
4: 没有。
3: 那你会做什么？
4: 我会打铁呀。
3: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5: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3: 别做梦了，走开。
6: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3: 下一个，走开。
6: 叫什么？
3: 来，进去吧，来。
0: 我叫牛二娃，别急，
3: 你叫什么？
6: 哎，几把你抬到最后一个去。嘿，
3: 大哥，你看，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7: 三弟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8: 哪里哪里。
3: 走，咱们回去吧。
8: 走。
0: 哎，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却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呢。
8: 哎，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阳，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0: 狗眼看人低。
8: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0: 喂，
8: 将军的饭做好了。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0: 是。
8: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喂，谁叫你吃饭的？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0: 不是，
8: 都给吃光了。
0: 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8: 你说什么？我们吃什么？
9: 这里的饭菜呀，是七个人吃的。
8: 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0: 吃不是，七个人吃这点饭，
8: 对呀、啊，
0: 那怎么够吃啊？
8: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来啊，给他绑了。
9: 是，
10: 等等，
0: 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8: 没那么容易。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我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
2: 嗯，
1: 啊，二哥请坐。
0: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哦，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啊，
2: 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
1: 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代我们向大王辞行。
3: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4: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3: 嗯，贵客对吧？
0: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3: 什么？
0: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3: 哎，我也不知。嘿，
0: 父王，
3: 嗯，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3: 坐。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啊？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3: 那他回历城。 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3: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3: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嘛，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0: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1: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5: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6: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的留在这里。
1: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的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5: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不信他能打我们。
1: 不行。 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世充手下为将。

0: 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0: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回事啊！啊，别吵！啊，
3: 他抢我的饼，这块饼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4: 就是我，
2: 一人一半不就行了？
5: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2: 有这种好事？
5: 是啊，打！
2: 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6: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2: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6: 好。喂。打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
2: 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
6: 好。
7: 开始。
6: 好功夫。
2: 有饭吃了。
6: 拿家伙啊！
2: 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
8: 是。
6: 那来吧，
8: 你也拿家伙。
6: 好，
7: 开始。
6: 什么英雄好汉，不过如此。怎么样，你给我打。
9: 哎，不不不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6: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我饿着呢，要先吃饭。
9: 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6: 喂喂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
9: 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6: 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9: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
10: 先取雁门关，再攻天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壁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11: 皇上，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9: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10: 是吗？快叫他进来。
9: 传尉迟恭，
12: 传尉迟恭。
6: 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10: 哎，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6: 此人，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11: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6: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11: 你怎么？
6: 皇帝得吃饭。
9: 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6: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

0: 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1: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哼，那个野汉子收在屋里。来人，
0: 在
1: 拿下。
2: 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0: 好
2: 啊，
0: 好。
1: 来，皇上，全给你满上啊。
2: 嗯，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3: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0: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1: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2: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0: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2: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0: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2: 好，干杯。
0: 好，
4: 干杯。
0: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然后你们两个
1: 金刚，金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3关11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3关11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军无辎重者亡，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样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3关11寨，杀我汉将18人，斩首100关，自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坚持援籍。
4: 在。
1: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5: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者，我与袁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6: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5: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1: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5: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谨记。

0: 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1: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2: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1: 如果未战先惧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2: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0: 儿臣在。
2: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3: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2: 住嘴！史民
0: 在，
2: 不要让朕失望啊。
0: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
1: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0: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1: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3: 太原。
2: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哼，
1: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
2: 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1: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3: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0: 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1: 竟然给了王世充。
0: 哼，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3: 军师，你的意思是？
0: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壁关外十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1: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0: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
1: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神吗？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0: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也布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
4: 在。
0: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5: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0: 好，贾抚顺，
6: 在，
0: 命你从军中选出千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1日1报，不得有误。
6: 遵命。
1: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没有把握又如何？
7: 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将军，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8: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

0: 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1: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0: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2: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0: 是什么人在领兵？
2: 秦王李世民。
1: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侮辱之仇。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0: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2: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1: 太好了，事不宜迟，元帅，出兵吧。
0: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
1: 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0: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3: 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一算便准。哎，
4: 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
3: 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4: 在这瞎嚷嚷什么？
5: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6: 多谢夫人。
5: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4: 谁啊？
3: 秦兄弟，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4: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哎，咬金，咬金，你看，
3: 咬金，
4: 谁来了？我，哎，徐道长，
7: 老道士啊，哎，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
3: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4: 军师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实为当今明主。
3: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
4: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3: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4: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7: 就是啊，如果只有我和叔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5: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7: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3: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
5: 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堤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7: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5: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3: 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
7: 好，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3: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4: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7: 什么寿啊？
8: 雄信呐，
3: 伯母，
8: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的可真好啊！
9: 冰冰，咬金和翠云呢？

0: 婆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哎，姚金，姚金
1: 来了，
0: 来了，来了，快快快快！
2: 来来来，放这儿。
3: 哎，来来来
4: 来来，
2: 啊，放这儿。
3: 哎哎哎，放下。哎，
2: 多谢。
3: 东西呢？哎，全都在这里了。
2: 啊，多谢馆主。
3: 这个
2: 哦，请笑纳。
3: 哎。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2: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了。
3: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好，先走了，
2: 慢走。
3: 走。
5: 军师啊。什么？
2: 哈，有宝贝在里面。
6: 娘，你怎么了？
7: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6: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7: 这不太好吧？
8: 哦，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
6: 啊，娘，那我们走吧。
7: 好。
6: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8: 好。
6: 走吧，娘。
9: 查一下，过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10: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乡亲们啊正等着我们呢。
9: 啊，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10: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订好了，这钱也收了。
11: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9: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10: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12: 走来。
13: 你这什么呀？打开打开。
9: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10: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9: 走吧走吧，
10: 多谢军爷。
13: 进，
9: 走，
13: 进。
9: 多谢各位，
14: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终须一别啊。
1: 是是。
0: 啊，走吧。
2: 嗯。
1: 驾，表哥。
2: 嗯。
1: 玉。表哥，
3: 程大人。
1: 嗯，我来跟你们道别，此别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3: 一定有机会再见的，表弟回去以后替我向单二哥道别。
1: 好，我一定转达。
3: 嗯，
1: 保重了。
3: 你也多保重。
1: 嗯嗯。

姚劲，别走。二哥，对不起。山二哥，叔宝在这里向您告别了啊！起来，叔宝，你要走也不向我辞行。哥哥，我可生你的气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察觉，叔宝。

0: 你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要给伯母过寿，绝不会这么仓促。还有，昨晚整夜不见翠云，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派人一查，知道有一辆表演的马车连夜出城，我心里就知道七八分了。
1: 二哥，我们不应该骗你。
0: 我已知你去意已决，要想强加挽留，只会伤了我们的兄弟情谊。

0: 囚禁我们就并非是一个民主。要不你和我们一起投奔大唐吧。
1: 我岂不知道王世充南城大气，可是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曾经起兵反隋，后来离开大魏转投王世充，如果现在让我离开王世充，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之名吗？
0: 弃汉投明怎么谈得上不忠呢？
1: 王世充对我不薄，我又娶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的骨肉，如果我要离开他，那怎么对得起他？更何况李渊与我有杀兄之仇，我怎么能投奔他？
0: 那我们以后各为其主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
1: 何必想那么多呢？假如有一天真让我们决战沙场，到时候不必留情就是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在兄弟手上，我单雄信也不枉英雄一世。
0: 像表弟说的一样，造化弄人。阿哥，我走了以后，表弟请你照顾了。
1: 这个你放心，他现在是我妹夫，又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放心吧。
0: 这我就放心了，阿哥就拜托你了。
2: 嗯，二哥，我不会说话，你永远都是我好二哥。
1: 小金，叔宝，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秦叔宝跑了？哼，这煮熟的鸭子飞了。
1: 昨晚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大意，一点也没有察觉。
3: 早知道这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便宜别人。哼，这回别让罗成跑了。你再让罗成跑了，我就拿你治罪。另外，莹莹已经怀孕了。你这重感情的人，可不能做出抛弃妻子、不忠不孝的事情来。
1: 父王，你千万个放心，我单雄信绝不会辜负莹莹的。
3: 你好自为之吧。
4: 齐王，你看看，谁来了？
5: 恩公。受市民一拜。哎，
0: 秦王，快快请起。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恩公了。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能够以民为天的雄心壮志。今天我投到你麾下，希望能够尽我的绵薄之力，早日看见天下太平。
5: 我也挺佩服将军的气魄，今后天下兴亡就看你我的了。哎，对了，军师啊，两位将军的家眷都接回来了吗？
4: 都接回来了，送往长安安置好了。
0: 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
5: 哎呀，啊，哎呀，秦大叔，
6: 大奈，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6: 呢。
5: 叔宝，
0: 大奈，好久不见了啊。
7: 怎么样？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
5: 哎呀，天天在洛阳城里，他不让我走啊，让我吃啊睡啊睡啊吃的，一直吃一直睡，想不肥都不行啊。啊，对了，秦将军，嗯，单将军、罗将军他们为什么没来？啊，
0: 单二哥已经是王世充的驸马了，而罗成和冰冰舍不得离开二哥。又被受封了一字旗监王，所以啊来不了了。
5: 真是太可惜了，不能着急当年瓦岗五虎，真是我人生一大憾事。就算他愿意来啊，我们五个也缺一个。
4: 此事的确遗憾，要怪只能怪伯党跟错了人，被李密这种轻薄之人所连累啊。
0: 哎，伤心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哎，听徐俊士说，定阳刘武周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字叫尉迟恭，勇猛异常。姚金呐，今日我等出道，我们就会一会这位将军，也好向秦王进献一份见面礼啊。
5: 那好，祝秦将军马到成功。
0: 走。嗯。
8: 什么事情？
9: 城外有唐兵调阵，指明要尉迟将军出门迎战。
8: 什么？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敢指明向尉迟将军挑战？
9: 秦叔宝。
8: 秦叔宝，秦叔宝，传令下去，高挂免战牌。
9: 是。
0: 秦王，

0: 还没睡啊？
1: 晚上睡不着，所以出来巡视一下军营。
0: 哦，哎，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出去走走。
1: 好啊。
0: 嗯。哇，空气真好啊！哎，
1: 可惜这大好河山，却连年遭战火摧残。真不知道到何年何月，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0: 哎，我也希望像你想的，天下有一个好皇帝，让我儿子过上太平日子，所以我才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叫太平啊。
1: 这也正是所有苍生的愿望。
2: 停！你们先让粮草回去，我到那边看看。
3: 是，
4: 走
5: 走。
0: 打仗我是不担心了，我是担心家里的翠云和我的儿子。
1: 你放心吧，他们在长安，我一定会派人好好照顾你。
2: 干什么呢？
1: 嗯，
2: 为什么刺探我军军情？
0: 刺什么军情啊？我们俩在赏月，还打扰我们，你还敢嚷嚷？你是哪位啊？见到我们家秦王还不下跪啊？
2: 你就是李世民？
1: 正是。
2: 我尉迟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饶不了你。
1: 你就是尉迟恭？
0: 哦，你就是白天挂着免战牌做苏托乌龟的尉迟恭啊？你干什么晚上过来偷袭啊？
2: 你敢说我是苏托乌龟？嗯，是。

0: 郡王，我们好像打不过。你没事吧？走，
1: 想跑？唐兵就知道跑。
2: 对啊。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2: 没事，刚刚支撑而已，我可以再打的。
0: 尉迟将军，只要你放过程将军，我愿意束手就擒。
2: 秦王，这样不可以的。我虽然不识字，但我知道什么叫忠义。你被这个黑探头给掳去，为了我，不值得。
1: 谁是黑探头啊？
2: 说你。
1: 你以为你白吗？啊！我要是个黑探头，你就是个肥黑探头。
2: 是啊，就算我是个肥黑探头，我也是个可爱的肥黑探头。
1: 那我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黑探头。
2: 我，你举得这么高点，就叫好打。如果你能打，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避开我家兄弟秦叔宝了。
1: 什么免战牌？这两天我没在。如果我要在的话，什么秦叔宝，保证一边打到他屁滚尿流。
2: 你敢不敢跟他再打？我即刻叫他过来。
1: 敢，谁怕谁？
2: 好，秦王，你现在即刻回去叫叔宝过来，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行不行？
1: 行。
2: 好，
1: 走。等等。
3: 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靠政府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4: 我卖我的果子，关他啥事儿？
5: 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6: 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7: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8: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0: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

0: 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两到三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0: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四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王》。

0: 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骑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善的第一台吊车机车。它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还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这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

0: 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2: 喝鸭酒。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孟林和他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2: 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孟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

0: 闻，精彩上演。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一国庆假期，我省大部天气总体晴好，三号到四号有弱的降水、吹风和降温天气过程。一号到二号、四号到七号，我省大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降水范围小、强度弱，气温呈前高、中低、后高的趋势。十月三号到四号，我省中东部地区将会出现降水、降温和吹风天气过程，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的积雪和道路结冰，给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不利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乐都、循化、同德、玉树、称多、曲马来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晴，三到二十摄氏度。黄原小雨转晴，一到十八度。海东多云转晴，五到二十一度。乐都区多云转晴，五到二十一度。德令哈晴，一到十六度。共和多云转晴，五到十七度。海燕小雨转晴，零到十四度。玉树阴转小雨，三到十七度。马庆小雨，三到十五度。铜仁小雨转晴，五到十九度。格尔木晴，五到十九度。明河多云转晴，六到二十二度。马埃晴，一到十九度。都兰晴，二到十六度。乌兰晴，三到十六度。大柴旦晴，零到十六度。贵德晴，六到二十二度。九至小雨，六到十三度。尖扎多云转晴，四到二十一度。河南小雨，四到十三度。西宁市区多云转晴，三到二十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要如何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我省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罗东川出席。
0: 罗东川在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座谈时强调，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1: 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落地青海。
0: 国庆临近，我省处处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1: 青海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3项荣誉。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
2: 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发愤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3: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2: 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碑瞻仰。

0: 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余人依次绕碑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1: 丰碑屹立，忠魂长存。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们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不朽的英雄精神。
0: 秋风肃穆，松柏含情。西宁市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依次向英烈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纪念碑，追忆英雄事迹，寄托深切哀思。
2: 我们根据红色血脉立足本职工作，把对英烈的敬仰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4: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英烈精神，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坚守一线，勇担使命，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0: 山河无恙，星火永续，英烈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救死扶伤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致敬英烈，不负时代。
6: 用心办好各族群众的民生实事，守护万家烟火，维护民族团结，这就是我们对英烈最真切的告慰。
7: 今天的缅怀不只是一种追忆和思念，更是我们决心将革命英雄主义和奉献牺牲精神永远的传承和弘扬下去。愿吾辈之奋斗告慰先烈之英灵。
8: 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十五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

0: 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作出更大贡献。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 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常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深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 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 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住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 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体现，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 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族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平、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9月29号，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在青海正式落地。 作为全国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的标志性成果，青海打通从绿电生产到零碳资源输出的完整链条，为全国 AI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一条成本可控、算力自主、安全可信的高原路径。
1: 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计算单位定名为"磁源"。 它是当前 AI 产业的核心基础资源，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关键属性。随着 AI 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传统算力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青海依托清洁能源禀赋，数据中心电源使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率先打造出全国首个实现全链路零碳生产的标准化算力服务载体。
2: 绿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在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应用上，使每一枚 token 都源自高原的风雨光。已建成三栋大型数据中心，标准基价 2.2 万架 ，PUE 低于 1.2， 让 AI 在青海用得起、用得稳。依托青海移动
1: AIDC 基础设施、国产化算力、大模型平台 AI 应用的完整服务体系，从能源生产到底座应用。 绿色贯穿了磁源的全生命周期，既为 AI 产业降碳减耗给出解题思路，也推动青海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可以理解成高原上多了一座新型绿电枢纽，生产过程可以概括为算电协同底座先行，把高原绿电稳定转化为可持续的算力供给。 储备国产算力集群3385 PFLOPS，华为、海光、寒武纪，算力自主可控，算力和模型就绪后通过MoMA平台统一封装成 token，用户按量获取即开即用。汇聚。

0: 合力赋能落地，截至2026年8月底，青海清洁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占比超92%，构筑起全国领先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依托这一核心禀赋，绿色磁源算力已深度嵌入全省产业4D 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西电东送到西算东用，青海正从国家能源基地向绿色算力基地升级。这座零碳磁源中心不仅为高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更为全国 AI 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1: 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今天我省多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社会各界肃立追思，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2: 在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各地，各族各界群众在追思中更续红色血脉，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勤学奋进，把缅怀之情化为实干动力，
3: 传承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初心，担当实干，
4: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平，真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新人。
2: 海北州海晏门源冈察祁连四县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大家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
5: 坚守岗位，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先辈。
6: 曾经是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守护山河，今天化我们承接使命，接续奋进。
2: 海南、黄南、海西州各地也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少年学子畅想新生，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守护山河安宁。果落玉树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干部、军警、师生、群众代表共同追忆革命历史，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7: 金秋风渐暖，盛世迎华诞，国庆佳节临近，我省处处浸染赤橙热烈的中国红，层层叠叠的喜庆景致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8: 喜迎国庆，礼赞祖国。今天，西宁市中心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将一面600多平方米的巨型国旗整理平整。国庆时，这面国旗将缓缓升空，在城市上空迎风飘扬。
9: 我们用两个热气球牵引，慢慢升空，最高可以升到50米。等到国庆节当天，这面大国旗就会正式在高空中飘扬。我们想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向祖国送上祝福。
8: 热烈的红色从广场延伸到城市的繁华商圈。为营造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西宁市对城区主要商圈进行全方位美化升级，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国庆主题花卉景观，与沿街悬挂的国旗、节日标语互相映衬。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圈，巨型我爱你中国主题气球装置醒目亮相，不少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定格美好瞬间。
10: 看着满城的国旗，美好的城市风景，心里特别温暖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区街巷同步推进，西宁市各主要干道工作人员正有序悬挂国旗，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列队迎风招展。
11: 在主要街道悬挂国旗1300余面，并且完善了节日亮化，用心打造喜庆整洁优美的节日氛围。
8: 静态美景烘托节日氛围，民俗展演奏响盛世欢歌。这两天，西宁市国庆百米巨龙巡游展演彩排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100名演职人员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备战国庆主题展演。
12: 大家用心准备了很久，就等着国庆当天热情开演，能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庆添彩，向大家传递爱国热情，我们特别自豪。
8: 除此之外，西宁市城西区还将推出国庆主题巡游、时尚运动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13: 国庆期间策划“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国庆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8: 一城中国红，满目家国情，多样的节日场景交织汇聚，绘就高原古城最美的

0: 国庆画卷。9月29号，由省总工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各行业的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近千人齐聚一堂，在熟悉的乡音乡情中共书家国情怀。
1: 演唱会在雄浑嘹亮的合唱《我们青海》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山河故土》《文脉悠长》《民族共生》和《美同心》《锦绣高原》《逐梦奋进》《同心聚力》《共赴新城》四个篇章，一曲曲浸润着高原泥土气息的本土歌曲轮番唱响。
2: 每首赞歌呢，都是致敬我们的家乡青海，还有每一位劳动者。我也很受振奋和感动。今后呢，我也要向身边的这些劳模工匠们学习，咱们青海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藏高原，花儿与少年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唤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巴西古溜溜、土族敬酒歌、雪白的鸽子等民歌，以原声态唱法精彩演绎。 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青海人、青海梦、青海情等原创曲目接连登场，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
0: 传承和弘扬青海优秀的地方文化，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唤起大家的家国情怀。
1: 演出尾声，全体歌手同台合唱《青海等你来》，悠扬深情的旋律响彻剧场，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且热烈的句号。
3: 此次演唱会呢，我们是通过现代舞美的展现手段，就是有各个民族的板块的展现，也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展现，还有青海的山水文化的展现，主要讲的是青海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积极奋斗。
4: 国庆假期将至，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行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确保交通运输平稳有序。
5: 青海机场公司提前谋划，科学调配运力，通过新增加密航线航班，不断畅通省内外出行通道。国庆将至，跨省旅游、探亲返乡需求集中释放。青海机场自9月24日起新增加密多条航线。
0: 便捷旅客入侵，助力民众出行。9月24号至10月9号，全省机场日均执行航班230架次，运输旅客3万人次。9月30号、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日航班250架次，旅客量达3.4万人次。省会西宁日均航班超200架次，旅客量达2.8万人次。高峰日航班230架次，旅客量超3万人次。
6: 省内公路客运也全力应对节日客流，西宁客运中心站协调运力，根据旅客流量、流向、流时，适时增设加班车次，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7: 客流高峰出现在28日下午，回程高峰出现在10月7日、8日，调配了近100台车辆，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0: 国庆期间，全省路网交通量也将显著攀升。通行总量预计达56万辆次。西宁通往平安、乐都等周边县区的乡村旅游车流、短途自驾车流大幅增长，部分路段通行压力增大。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聚焦路网监测出行服务、应急处置安全保障，全面细化节日保通举措，筑牢节日路网运行安全屏障，
8: 强化路网动态监测。 运用各类监测设备，加强与公安、交警、气象等部门联动，提升路网风险预判和管控水平，落实“123、28”电话节日值守，做好群众咨询、诉求办理，提升突发事件处置、青藏保通等力，保障节日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0: 国庆前夕，我省市场监管、农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开展节前食品安全市场物价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安心过节。海东市、海北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严查食品安全、物价波动、严厉整治价格欺诈、哄抬物价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 同时，紧盯网络订餐、直播带货等线上食品。

0: 销售风险，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监管。
1: 重点严查食品安全、商品价格、计量计据等关键环节，实时检测民生商品价格波动，全程。

0: 种植养殖基地、生猪屠宰企业开展全链条执法检查，从源头严把农畜产品质量关。
1: 从种地用的农药、养殖用的兽药到群众餐桌上的鲜肉，全链条严管严查，从源头守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现场快速检测、科普宣讲，提升师生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2: 让同学们直观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升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同时倒逼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主体规范经营。
0: 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生态题材现实力作《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3项重磅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历史性突破。这是青海题材电视剧首次斩获金鹰奖最高荣誉最佳电视剧奖，创下青海广电视听创作全新纪录。借剧集《载誉归来》的热度，省广电局组织开展电视剧《生命树》多语种版本节日集中展播，让这部高原生态主旋律精品剧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佳节。本次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兼顾不同区域群众收视习惯。青海卫视自10月1号起每日13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20点30分黄金档播出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自10月1号起每晚20点10分播出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与此同时，省广电局联合爱奇艺、正午阳光持续深化广电加文旅融合实践，在电视剧核心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发起跟着陶厂来打卡线下打卡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重走剧中白菊所守护的高原土地，近距离体悟三江源生态保护者的精神力量。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0月1号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百姓一时间》将正式开播，并在源头新闻客户端《百姓一时间》新媒体平台呈现。栏目深度整合《百姓一时间》《一时间帮女郎》两档节目优势资源，搭建电视加新媒体加线下落地的立体化传播体系，聚焦群众衣食住行急难愁盼，坚持做百姓家门口的暖新闻，当百姓身边的好帮手。通过帮女郎、直通12345、正好在身边、你点我茶等7大板块，将新闻资讯、热点话题、人物故事等有机衔接，让民生叙事更有温度，民生解析更接地气，民生治理更富成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栏目将于10月1号18点在青海经济生活频道首播，敬请关注。
3: 金秋时节，海西州乌兰县藜麦基地迎来成熟季，
4: 成片火红、金黄、紫红的藜麦迎风摇曳，好似大地的调色盘，绘就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的主要内容有：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1: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

0: 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2025年，两国。

0: 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循环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究

0: 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We are amazed.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的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莫林和他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6: 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梦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
4: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7: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0: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志良，志良，你咋能？你说你咋能？现在全村人打，全村人。
1: 老毛病又犯。
0: 不是，是气的。

0: 老爷，是我站你走还是你自己走？哎，慢着，先慢着，先。李梦林惹下的乱子，你得去找他。
1: 在这儿找，是哭丧找错了坟头，有啥用？
2: 你比我坏。
1: 钥匙给你留下，玄力帮我把农科院的工作联系好了，那里离医院近，我打算带我哥去看看。
2: 你真的要走吗？我哥比我更需要去城里。傅寒叔，
3: 我爹被送进医院抢救去了，他是从医院里跑出来参加你的欢迎仪式的。孟林，我爹他喜欢你。<笑>
2: 我真心的向傅寒叔道歉，其实我并没有想伤害任何人。 我只是想让他和村里的人都知道，大家的思想是时候转变了。凡凡，你想想，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能接受的董事长，再过几年，村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1: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个人行为，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难题？
2: 可是总要有人先站出来。

0: 可你不该选择这种方式。在大家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所有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不觉得你错了？
1: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但是你应该理解我，
0: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在你心里，我和别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孟林，你在不在啊？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对不对？出来！
3: 大伙别闹了，让一让啊！这是咋了？
4: 好狗不挡道，你堵在人家门口干什么？起开！
5: 老哥，我手头紧得很，我急着用钱呢。再说了，谁捅的窟窿，那谁就得补上。我要是有一点办法的话，我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追着要这点钱。这点钱对你们是钱。
4: 对我是命，你找梦林来要啥钱呢？你要得着吗你？薛朱文走了，怪大运落后，怪梦林啥呀？离开了薛朱文，咱果子真的就卖不出去了吗？薛朱文呐，这一辈子跑的就是水果江湖，这水果行情他不知道，他是存着艰辛呢。他明明知道这大运得不了奖，哎，他非等着这个当借口。 这个要不是借口，那他也会找别的借口。目的，就一个，压价。啊，你们还上他的当，你们还怪孟林。要我说呀，得感谢孟林才对呢。啊，孟林让你们早早就知道了，不能再继续种大运了，必须早点改种新品种。
6: 老狼，赶紧回吧，有事说事儿。我不回。
7: 郎三清啊，郎三清。
6: 你爹一辈子刚强，你怎么就那么赖呢？
8: 你儿子跟那个孟林还有静瑶他们搅和在一起，要把村子翻了个个儿。你替你儿子说话，咋就那么理直气壮呢？这有你什么事儿？为了宁静村，我愿意当这个坏人，我自己闯的祸，我来面对。
6: 孟林，你咋出来了呢？你回去这惹呢？奶奶，让我说两句。各位乡亲，是我影响到了大家今年的分红，在这里，我跟大伙道个歉，对不起。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9: 那果子怎么办？那你得负全责。我能，少说两句啊！打你！我打你们！
10: 别嚷了！
9: 我百胜和孟林聊，啊，我给咱当代表，大伙别嚷了。
10: 孟林，大家这么做，你必须得理解。今天，你要不给大伙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算都回去了。
9: 一个个心里也不踏实啊！
11: 如果大伙认为是我搅黄了今年的销售，那今年大家伙的果子，我负责给卖了。
12: 这什么？卖多少啊？那三块就用不着你了。那薛朱文早就屁颠屁颠的都来了，这要是跟去年的加价不一样，那你得给我们补上。
13: 谁能说他给我卖出去？
6: 你怎么算的？你话咋就这么多呢？你，
9: 孟林，孟林，你要是把这事儿揽下了，那就意味着不能低于去年的价格啊！你要贱卖，谁都能卖，没那个金刚钻啊，可不能揽这个活啊！
14: 那我
9: 说，
14: 我算你。
9: 大伙儿安静一下，大伙儿听我说，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13: 孟林。
6: 奶奶，这都是我的错，事情因我而起，必须由我承担。
9: 孟林，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6: 我说话算话。
0: 那就好。
1: 这集是刚录出来的？
3: 刚出锅我就给你拿来了。
1: 哼，刚出锅，要是我呀，我就涨价。那个传巧和大月他俩呀，你看着他精明，他根本不懂商道。
3: 你懂商道？果子现在还在手里压着呢，年底分红到不了手里，你手头真紧张的日子那还没来呢。
1: 果子压着，那谁捅出来的窟窿谁补？小卓，你今天就是犒劳我也好，还是找个陪酒的也好，你一点都不冤枉。要不是我抛头露面去闹，那孟林能揽下这个卖果子这个事儿？虽然你不是股东，可是你爹在集团里有好几百亩果子呢，那果子要是出不了手，你们家是吃亏最大的。
3: 对，
1: 现在好了，我去当这个刺头，我当那个坏人，逼着孟林卖果子，你们大家跟着沾光。
3: 哎，全村啊，也就只有我领你老狼的情，所以就只有我来慰问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把事情摆平。来，走一个，好汉。

0: 凡凡，你们是我的合伙人，我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承诺了大家，我向你们道个歉。梦林，你没必要道歉，虽然你的做法我不是很赞同，但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孙静瑶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1: 对，不管别人支不支持你，我肯定支持你。
0: 谢谢，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再大的困难我都不会怕的。谢谢你们。其实我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尚，我所做的这一切也只是想让我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加富裕和美好。我在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战斗，我在为我们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战斗。
2: 感谢你们在梦林最艰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帮助他。
3: 淑凡，你就别去农科院了呗。
0: 是啊，别去了。
4: 你们怎么不吃啊？好吃。
0: 淑凡，梦林现在压力特别大，他需要支持。虽然我们是兄弟，但总不能代替了你的位置。
2: 梦林，你答应大家把果子都卖出去，可你知道那有多大的量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这个决定是草率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不仅要把果子卖出去，而且我一定会卖的比傅寒叔的价格要高。
1: 我必须迈开这一步，帮大家把果子的问题解决了，
0: 大家才能对我有足够的信心。登科叔说的对，给村里人希望，其实就是给我们自己希望。要让他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宁静红确实比大运好。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转型，建工厂，万物流，建我们自己的全球销售团队。
5: But Mr. Barry, can you guarantee your Barry Apple will be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market? As I know, Mr. Lo Fuhan's 大运 Apple, the ranking was low, but it's still a good quality.Besides,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color and taste.
6: Then why did you ask me about Vogue's Expo's rankings?
7: Is that just for lowering the price of dying apple?
5: This is our

0: go to maximize the profit.
1: So, you want the current number one holder, Barry Apples,
2: and platform name Jinghong to become number one?
1: All the while pushing the price down and reaping all the benefits.
2: Very clever.
1: Killing three birds with one stone.
0: Aren't you trying to drive out Ningjing Village and become the biggest sales champion in Asian market?
1: Are our negotiations still on or not?
0: Of course, Mr. Barry. Talk to you soon.
3: This 就叫找为之所，未雨绸缪。
4: 对了，王林，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薛朱文怎么会第一时间收到大运拿了倒数第二的消息呢？
5: 这不难理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6: 青友，青友，
7: 好吃啊。
4: 梦玲啊，支持你归支持你啊，但是有件事儿我还是得批评你。
5: 批评我什么呀？
4: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梦玲和她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7: 说了就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牛的意见是一致的。梦玲，咱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有什么事儿都不应该瞒着。虽然你也明确表示过不可能和安娜伊斯再有任何的发展，但是你架不住人家往你身上贴呀。而且那个巴雷又那么喜欢安娜伊斯，无形当中你就成了他的情敌，那是仇人呐。现在大运的压力这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人在助长了巴雷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这完全没必要啊。而且舒凡马上就要去农科院了，我得替他看着你。
8: 我相信梦玲会处理好这件事的，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去给我爸道个歉。

0: 你来都来了，就是不进去，那这个家的门，你还能永远不进了？该进的时候进，今天情况特殊。爸，啊，
1: 你还有脸在这儿站着？
0: 叔，把大玉拿出去，骗知良叔得奖的事。
1: 让你受委屈了，还把您气得住院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个歉。但其他的，我不觉得我有错。
2: 林梦莲，你到底想怎样？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理了，是吧？
0: 我捅了窟窿，我自己解决，果子我来卖。
1: 赔了钱我补贴，价格不低于去年，这样可以吧？哼，你以为你卖果子，你就有功劳了啊？你闯下的祸就该你负责。再说了，你敢跟我说能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咱宁景村的果子是卖钱的，那不是个女儿啊，是白白送人的。
3: 爸，
1: 要是卖不出去，我拿宁静湖抵押给集团。
3: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话算话。好，既然你敢应承，我就敢给。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0: 凡凡同学，决定来了。丽丽，我有件事想问问你，看看你能不能帮上忙。
1: 和我还这么客气？说吧，什么事儿？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这的货就该你负责，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1: 现在大运的压力这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人，在助长了芭蕾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这完全没必要啊。其实你可以寻求安娜的帮助，我是认真的。 既然他爸爸是乌克兹大学的首席教授，世界著名的苹果专家，那他们一定有非常丰厚的商业资源。我并不怀疑你对我的情感，只是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毕竟，那是几十万吨的果子，不是你挑着扁担就能卖完的。

0: 哎呦，这一大清早吃荞面啊！我也不想给你吃，就靠它降你那血压呢。刚才做饭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人啊，得信命。这李梦林呢，就是你上辈子的仇人，要不是他呀，你能背上人命？
1: 我跟你说呀，人命的事儿啊。
0: 以后不要再提了。这要是传出去，让凡凡听见了，那咱就损大德了。哼，你不提凡凡，我还不生气。你说他要是懂点事儿的话，他就不应该跟这个李梦林好。孝顺孝顺，光孝不顺，那叫什么孝顺呀？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 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梦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
2: 家有贤妻，不遭横祸，你是怕我的火气不够旺啊？
0: 宁静红啊，就是比大运好。我罗福寒没有糊涂，就你度量大。 他李梦林把全村的。

0: 让警学朱文回来，主任。
1: 要我说，志良，和这种商人打交道，你就别指望他良心发现了。
2: 说啥你们？
1: 你们呀，都是病急乱投医。
2: 您的批评都对，现实啊也狠狠地批评了我们。咱现在能不能不谈批评一次？你看我这上火上的，我这嘴老是咧上。
1: 我已经和市伙伴的合主任联系了，找个时间对接一下。
2: 成不成的就靠你们自己了啊！
3: 您真的给咱联系？
1: 哎呀，你以为县长跟你呀只会吹牛画饼呢？拉倒吧，别说了。
2: 陈亮啊，我希望你和福涵还有村两委集团，一定要从自身多找找问题，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李梦林。李梦林不过是你们自身问题引发的一个导火索。
1: 是是是，
3: 丁连长。 咱们往这边转转，走吧，走。
1: 您看看这些设备。
3: 喂，
4: 志亮叔。
3: 哎，
4: 我
3: 说，我，哎呀，
4: 我以为你这个贼娃子这辈子都不敢见我了，
3: 叔。
4: 你这次把我推到井里淹死，你趴在井口吊孝，你这次要抢搬夺权了！我要再相信你，
3: 我这不是人！叔，我要是不跟您说假话，我就没办法把大运带出去。全村人就会和福寒叔一样，到现在还把大运当宝贝呢。拿金奖的事儿，我的确是为了刺激福寒叔和他的拥趸。可要是没有这次博览会， 宁静红在福寒叔跟前永远就没有出头之日。要是没有宁静红，咱们将来拿什么打下永久的苹果基业呀？
5: 宁静村的未来那得靠全村人呢。你以为你是谁？还想揽罗扁担的瓷器活？你有那金刚钻吗？

0: 要不是李梦玲写的检举信啊，南辉两口子、邓克媳妇，他们能慌里慌张的死在路上吗？
1: 南辉，南辉，南辉，南辉。哥，这是咋了？这是
2: 南辉，这可咋办呀？
3: 车中。

0: 于曼莲，你要是不把这宁静红折腾成了，这三条半人命就白白葬送了。 李梦林啊，李梦林，哼，我罗富寒让你们卖果子，是给你们机会，让你们练练本事。宁静村这挂铁车呀，我也想找个人替我拉，我拉了半辈子。
1: 你以为我会指使你？

0: 拿好几十万吨的果子炼少，叔，怎么现在机会来了？您反悔了？
1: 卖果子可不是研究新品种，那是要从人家兜里掏钱的。就凭你，
0: 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2: 那好，我给你1000吨，你有本事你先卖了再说。
1: 好，
0: 那就把富含叔办公室的扁担先借给我，我挑起箩筐我就能卖。
1: 孟林，对不起，这梁叔。
0: 好了，我们不探讨了。销售的事有政府的。
1: 叔，我都把我的想法跟您说，您能不能？
0: 叔，梦林的初心您是了解的。如果我们能尽一份力的话，我们就能一起。
2: 凡凡，这不是尽几分力的问题。
0: 叔，这不是解决眼前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咱不能年年靠政府，事事靠政府啊！
1: 打住！关于这个问题，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3: 昨晚我说的半。孟林他们一想，就跟着你赵登科练书法、学古文、装神弄鬼。你说孟林该不该信？我还真糊涂了。
4: 你就直截了当的问我，宁静红敢不敢种？<笑>
3: 好，那我就直接问你，敢不敢种啊？
4: 不种宁静红，几年以后大约卖给谁啊？端水叔当县长的那个时候，推行新品种，2000亩的果园死了个精光，他拿了处分。老书记去世前还惦记着这事儿呢。福涵不种宁静红，他不是不知道宁静红好，可是现在几十万吨的果子，也不能不管。
3: 福涵倒是想把销售权交给孟林，但知良的态度坚决反对，
4: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我是真拿不定主意啊。你不是拿不定主意，你是想利用孟林留学的人脉，卖一个比薛朱文更好的价款。

0: 哎呀，你喝多了吧？你
1: 没喝多，你别烦我。
0: 你看这酒都洒身上了吧？我罗扁担，今天就在这儿，我要让你们跟我发个誓，谁要是不发誓，谁就别回家。宁静村不宁静的日子来了。 往后，不管发生啥事情，你们几个都不能给我软腰子认怂。哎，谁要是软腰子认怂，薛老狼，我就把他揪出来，我就揍他个半死。志良，
2: 我哪能干那事？
0: 好。 我当初是为啥不敢听李梦林的话，不同意大面积的、大规模的种这个宁静红？推水术的事情，都还记得吧？记得。可是梦林是物可磁流学回来的，端水术比不得。这次宁静红拿了金奖的标准。
1: 错失了金奖的奖杯，要说起来啊，福涵，这事儿还得怪你。
0: 好了，咱先不说这话，我现在说第三件事情，果子滞销了，我肯定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绝脱不了干系。还有，志良，你。 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卖果子的事儿啊，他李梦林一定要上心。该逼他就得逼他，哎，要让这个贼娃子受点罪，要不然呀，他真能把宁静村给我掀翻了天！哼，宁静果业集团是用扁担挑出来的，那咱就看看了，他有没有挑扁担这个本事。

0: 我说两句啊，让谁来销售，那不是一个人半个人就能说了算。这卖果子的事儿，不能压给孟林。要怪啊，那也得怪大运落伍了。
1: 大运还没臭呢，我的大运国好着呢，轮不到别人给我指手画脚。还有啊，以后在大是大非面前，别给我提李孟林。这个贼娃子。
2: 他让我背了三条半人命，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傅寒，你这是喝多了还是发疯了？这事儿咋能提啊？
2: 傅寒，当年咱们全村人可都是发过誓的，这事儿不能让下辈子人知道，咱们要带到坟墓里去的，你忘了？
1: 我没忘。 我是怕他把宁静村40年来打下的苹果江山，又让这个贼娃子像凡凡爸妈邓科那双腿，还有他媳妇儿一样的埋了。各位，怪我，都怪我。 就当我没说，
4: 你都已经说完了，当你没说。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3: 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好招呼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4: 我卖我的果子，关他啥事儿？
5: 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6: 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7: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8: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9: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0: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9: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 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1: 升国旗，奏唱国歌。
9: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3: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网信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9: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8: 将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凡凡，听伯伯跟你说啊，你呀，是个最听话、最聪明的孩子啊。你看，哥哥有病了，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又去了很远的地方，伯伯就照顾你们俩，你们可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吧？
1: 我爸爸妈妈走亲戚去了，我要等他们回来。

0: 爸爸妈妈回不来了。
1: 妈，我
0: 别哭，听伯伯跟你说啊，以后啊，伯伯就给你们俩当爸爸成吧。

0: 是几十万吨果子，不是几十吨。我知道我的想法过于自私了，但就凭我们自己的力量，那就等于是飞蛾扑火。
1: 还要我说几遍？一开始我确实把它当成负担，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机会，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0: 可现在的情况是，春节前必须给大家分红，这跟你当初培育宁静红不一样，你有充足的时间，可现在没有。哥，
1: 凡凡，如果不趁这次机会把销售权拿过来，以后就没有再好的机会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我已经证明了宁静红，如果再证明我们的销售团队比薛朱文强，那么接下来办工厂、建物流自然是水到渠成。但是要是错失了这个机会，我在他们眼里就只是一个爱捣乱的李梦林，甚至将来都无法使宁静红得到正常的栽种。凡凡，我不能再销售理想、销售承诺，更不能再让第二个、第三个薛朱文继续盘剥我们，然后眼睁睁看着这几代人打下的苹果王国就这么土崩瓦解。你也更不能为了让我躲避风险，而把风险留给了你口口声声要发展、要强大的村子，这不是我们的初心。而且我们选择回乡务农，不也是想努力成为重新链接农民和土地关系的新农人吗？

凡凡，我舍得起期望，也舍得起这条命，但是我舍不起我的支持者。我有静瑶，有大牛，还有你。不管未来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不是孤独的前行者。

0: 该寻求外界的帮助。
1: 凡凡，咱们明天一起去找岑县长吧。
2: 孟林啊，你是想主导大运的销售工作？
1: 是的，县长，我们想让全村人看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能力，进而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样一来就能更快地助力宁静红的栽种和推广，也能够让大家看到全新的销售理念。过去大运果的经销权始终捆绑给薛朱文一个人，而把二级代销商拒之门外，我认为这对全村的未来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2: 宁静村转型确实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县里一直在推进农民转型农商，宁静村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代新农人了。孟林啊，那你的销售出口在哪里啊？
1: 我们想尽可能的多样化，优质果进大型超市，直营水果超市，把自己变成销售终端，网络直播，面对面介绍产品，举办大型的采摘节，将大运果的高品质直接送到消费者的嘴里边。我相信多管齐下集三年之功，自主的营销网络必然建成。
2: 舒凡啊，你是一个稳重理性的娃娃，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3: 岑县长，我认为尽管孟林的设想比较大比较远，但我觉得任何规划和蓝图最重要的就是迈开脚步开始走。退一万步讲，就算仅仅完成一部分，那也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2: 好，年轻人就是应该敢想敢做。孟林啊，市果办的何主任我可以介绍给你，但是啊，你得和集团公平竞争啊。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是路还需要你们自己走，你们要做好扛重担的准备啊。
1: 我们明白了。咱们的销售可以分为这么几大块，首先在村里以百胜书为代表，成立农村事业部，发展乡镇区县市场，然后以凡凡为代表，发展大型超市市场，以我为代表，发展海外市场，最后以静瑶为代表，雇佣退役军人，组建物流团队。大牛，接下来咱们需要一个临时的办公场地，就在你马场的酒吧。只要我们的想法能落实，那宁静人就实现了从庄农汉到新农人的转型。
4: 哎，到那个时候，福寒叔绝对不会再反对咱们推广宁静红了，对吧，舒凡？
5: 大牛，会不会说话？
3: 那还要看大运果卖的怎么样了，是吧，孟林？
6: 这个自信我们还是有的，是吧，静瑶、大牛？
4: 对。
3: 哎，对了，接下来你是怎么想的？咱们怎么做啊？
1: 这几十万吨果子，光靠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除了我们的朋友，还得动员全村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只要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所有的利润都让给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级销售商。哦，
4: 对对对，我明白了，多出力多赚钱，关键是这个力还得是自己出的，这个主意好。
7: 你才明白啊，这个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叫激励机制。我就跟你说了，平时多读点书就够抗议。
4: 就你文化水平高，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行了吧？
7: 不是，我说的有问题吗？我在跟你讲解这个知识。
4: 你那么专业，你去跟人家说呀，你去写呀。
7: 知道啊。
1: 行了，你俩别吵了，干点正事儿。
6: 哎，对了，你之前不是找玄丽帮忙了吗？你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代销商。
3: 好。
7: 你看这执行力，早就联系人。你再看看你，
4: 你以为都像你啊就会斗嘴？
7: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大牛，
7: 你给我等着，
4: 咱俩走着瞧，
7: 走着瞧，
4: 看谁先迈出第一单，迈出第一单。
8: 喂，
3: 喂，丽丽，
2: 哎，店老师，久等了啊，
3: 进来吧。
2: 哎。 还行吧，住得惯吧。嗯，
3: 坐。
2: 这个呢，是给您演出的酬劳，一分钱都不少。我跟他们强调了一下，丁老师带人来了，不管演不演出，啊，钱是一分钱不能少的。哎呀，哎呀，丁老师，这个不行。我跟你说，虽然这钱是好东西，我陆月生也喜欢，但是。我是取之有道的，这真不能收，这不能要，你别为难我。
0: 要你拿着你就拿着，这不算是回扣。我要感谢陆老师对我的支持和认可。
2: 不会不会不会，我也得感谢丁老师对我的认可。
0: 以后啊，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尽心尽力，你随时说。
2: 那必须的。
0: 再说了，我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演出，你们宁静国业集团这么大，要是有合适的商机。提前告诉我一声。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一个，但不知道对于您来讲是不是商机。
0: 那你说说看啊。
2: 你对卖苹果感兴趣吗？
0: Are you kidding me？
2: 是啥意思？是质疑我的权利吗？
0: 不重要。那你说说看怎么办？
2: 批发是4块，我跟你说，超市里就没低于9块9卖过。这个价格，那得是我这种苹果专员才能给你的。其实，值得考虑。这也就是你呀，一般二班人我都不给他。
0: 可以，这个倒是值得考虑一下。
2: 就是。
0: 那这个更得拿着，信息费，干干净净的钱。

0: 孟林那是哭着求我，让我给他做苹果专员，我才勉强答应帮他这个忙的。所以后来我找了丁红红，说了这事儿。
1: 大爷，孟林凭啥给你这个权利啊？他也不是集团领导，你就吹牛吧你！
0: 闭嘴都！我告诉你们，孟林拿销售权那是迟早的事儿，我这叫未雨绸缪。
2: 别说那些没用的，无论当着集团领导还是村干部，我还是那套话。咋着？
1: 哎，我说大运，你这天天吃烧鸡，这力气都长在嘴上了。我跟你说啊，你能不能把刚才你说的那些话跟知良和福涵说去？你敢不敢？
0: 我有啥不敢的？
1: 呀，你真敢？
0: 那咋的？
1: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1: 哎，别打嘴官司，咱打个赌，谁输了十只烧鸡十瓶酒，敢不敢？
0: 哎，对，
3: 敢不敢？
0: 打就打，谁怕谁呀？
4: 好，
1: 那个栓子，你给我们做个证人啊！
4: 我做证人，大家想不想吃烧鸡？
5: 想。
4: 好嘞，大月，请吧。
0: 我跟你们说，谁今天要敢去，就先把烧鸡和酒给我准备好了，走吧。
1: 走了，吃烧鸡了。
4: 走着。
1: 你们都等着吧。
6: 咋了，大月？走啊！
4: 不敢伤了你，脚步还放慢了，真是。
7: 你把打赌吗？
8: 打呀！
7: 咱死劲！
8: 你家是咋没烧鸡店？
7: 哎呀，你还来劲了你！
9: 当年咱村里穷，吃不上饭，啥事儿呢都靠政府，这还说得过去。可现如今呢，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靠政府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7: 有政府帮，咱可怕什么笑话？我怕薛志文。切！我卖我的果子。
0: 关他啥事儿？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10: 哎，我骗把这个担子押给他李梦林。
0: 你
10: 哎，志良，你就别再搅和了。我支持傅寒的决定，销售权就交给李梦林。
7: 这宁静村是让你俩给左右了呀？哎，党组织这是在给我把关定向，那咱就开会。村上召开支部会，集团召开董事会，罗福涵、王守年，我是该通知的也通知了，该汇报的我也汇报了，你们看着办，告辞。
0: 哎哎，你去哪儿？
7: 干啥呢你们？
0: 志良哥，刚给咱拉了个大客户，
7: 什么大客户？
0: 卖果子的。
7: 哦。

0: 哪儿都卖果子的，
1: 你认识丁红？
0: 我以为你给我找的哪位马王爷？我告诉你啊，少掺和卖果子的事。宁静村有组织给你个保驾护航，有岑县长给你个撑腰。
2: 县长给咱们卖果子，这下有指望了。天爷呀，打赌还打赢了。大月，
3: 咋样呢？还说赌啥？是赌钱吗？哎呀，别溜啊！大月，咋回事啊？
2: 哎，我说顺子，这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3: 那郎三清是双喜临门呐！是是是，哎呀，
2: 知良都说了，岑县长给咱们撑腰呢。今年的果子有指望了，不出卖了。哎呀呀呀，打赌还打赢了。走，吃烧鸡去，
3: 十只烧鸡，
2: 10瓶白酒，
3: 一人一瓶酒啊，一只鸡呀，大月请咱来吃。
4: 乐有乐啊，心里乐有乐啊。罗总，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5: 能为村里着想，挺好。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被王志良给小看了，你看看，就连大月这样的人都能一句话找来丁红红老师，那更何况是其他人呢？李梦林从县上回来。
4: 要是县长答应让他来销售的话，那丁红红就将成为咱们村自主出入的第一个卖主。李梦林去找县长了，
6: 办公室透露的消息，不知道吧？<笑>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
4: 你看，这没想到大月还能……哎，但是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以后千万不能跟他们赌博，别捧不起的阿斗。
6: 你说谁是阿斗？王云泽。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阿斗是啥意思啊！去了2年上海，连人话都不会说了，那叫什么叫啊？就一个大月，你看就这样的一个人，给丁红红打个电话就能来了，你不是瞧不起人是啥？
6: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那是夸你呢。
0: 有你这么夸人吗？好了好了好了，豌豆吃多了，啥成色的日子，还有功夫在这磨牙斗嘴啊？我问你，这个丁红红。
2: 他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呀？当然是真的了，回扣我都拿了。回扣？啥回扣？你多叫些人啊，叫少了人不热闹。谁请客？你管着呢。我告诉你啊，今天呢，不光是吃便宜，还吃喜事儿呢。你来了，我再告诉你。
7: 保证跟抱大孙子一样的大喜事儿，拜拜。哎，小卓啊，你坐那儿干啥？来来来来，吃烧鸡，来来来，新鲜的烧鸡开席喽！哎，
2: 老狼，哎，
7: 你家亲戚当宰相，今天这么大方？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赊账。
2: 我家亲戚没当宰相。
7: 你家亲戚倒是发财请客的，你问问大侠。就是，谢谢小卓。送到这儿，
2: 来来来来来。
7: 不管他呢，我就认你老三清。10只烧鸡，10瓶白酒，正好800，地地发，多吉利。哪个要是吃了赊账啊，我穿桥就拽他去见王守田啊。行了行了，抬酒谦让，别退货反悔啊。
6: 来来来，
8: 哎呀，老板娘就是这样。
0: 我就是给他提供了点信息，让他销售苹果专差价。这不是回扣，这是信息费。
2: 大月呀，你这是犯忌讳了，你知道不？不管是信息费也好，回扣也罢，不管是啥钱，那丁红红要是不买你的果子呢？那不就麻烦了吗？到时候我想听你说清楚都难。你赶紧把那个丁红红定起了，他要是买果子，就让他去找李梦林，这是在澄清你，知道不？
8: 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吧，傅寒，在这件事情上，我支持你的决定。啊，好，那就这样。
1: 进来。
0: 桂贤啊，葵有件事要跟你说，你得答应。
1: 志亮哥，你坐下说，不看你喘的。
2: 你说福寒这个挨砖的，非要把今年的销售压给孟林，这天马上就凉了，分红下不来，到时候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1: 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2: 就是，你说这个挨砖的是跟孟林赌气吧，也不像；说是跟薛淑文争气，也未必全是。哎呀，不管是什么道理，只要果子能卖出去，那就是硬道理。桂贤，今天我代表村里通知你一下，你主持一下集团的董事会。 动员大家，别让孟林卖果子了。哎呀，算哥求你了，啊！
1: 喝茶。
2: 不是，
1: 今年的新茶可好了。
2: 哎呦！
1: 哎。
2: 啊，带着路上喝吧。
1: 志良。 下面我宣布，经董事会研究讨论决定，同意孟林总经销，但是集团管理层面坚持三个条件：第一，宁静红的知识产权要抵押给集团，这是对集团利益的基本保证，这件事情我亲自负责；第二，孟林每次提货最多1000吨，卖完一笔，把款打回公司账户，再提第二笔，这个事情刘总。 你来负责。第三，虽然现在大运的销售遇到了困难，但是我龙桂琴的原则不会变。我再次强调，所有流入市场的果子必须是优等品。淑凡，你是质检中心主任，你来把关。既然桂琴已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我们质检中心愿意挑起这个担子。因为。
3: 支部书记王志良同志的会前意见，何委员罗福涵同志完全相悖。这说明咱们宁静支部对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针对今年果子销售权，从长远来讲，我还是支持孟林同志的。这道理讲多了也就寡淡如水。发言完毕。困难也是机会，没有困难哪来的利润？我们总不能把自身的问题再转嫁给别人。
4: 你表明一下态度。我支持孟林。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3: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1: 各位，今天咱们这一步是走出来了，就是不挣钱，我也不想再看别人脸色了。想当年，我一个大姑娘家，裤子破的都露屁股了，都煤块不打补丁的时候，我们不是照样把宁记果业集团的江山打下来了吗？何况今天，所以从今往后，我们不求别人，求自己，就是赔钱。
4: 我们也靠自己。支持李梦林销售的，举手。好，放下。知了也赞同。从长远的利益上来看，我支持梦林。 从现实的利益上看，我希望以后政府，我是穷人出身，我怕糟蹋钱，更不想看到村里的老老少少为损失钱财而伤心。我作为一名党员，违心地反对迈出自主经营这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不如福涵和同志们。
0: 那跟你们说吧，是谁给你们的皮袄让你们暖和的身子？是我郎三清。要不是我舍下这老脸去当那个坏人，县长能

0: 请客的来了，你看我们都吃上了，都喝上了啊！来来来来来，
1: 哪个请客？大月，你给我说清楚，你这请的是啥客？
0: 是啊，大月，你说说吧，你请的是啥客？你打赌咋输的？
2: 那啥时候输了？
3: 我刚才在村委会把所有事都和福寒叔说了。
0: 你跟福寒说了？你跟守田说了吗？
3: 说了。我不但跟他说了，我还跟他说我找这个丁红红帮咱代销果子的事儿。然后福寒告诉我，如果丁红红来了必须得找李梦林，村里和集团都开会决定了，人家李梦林现在是咱们的代销商。
2: 打住打住打住，大月，福寒说果子交给梦林呗？
3: 对啊，开会决定了。
4: 还真把销售权给梦林了？不能相信，
5: 他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么年轻也敢相信？
6: 是啊，你看这厮闹的，你说是大月输了，我们以为是大月请客呢，没想到是你输了，你请客呀。刚好来，老狼请客，转球一桌再上两只。
1: 好嘞好嘞，
7: 行了，别起哄。我倒要问问你，谁能证明你跟福寒说了？
8: 你们的腿真快。
9: 杜老师啊，您在家要注意身体啊。
8: 哎，我身体好着呢。
9: 杜老师啊，多谢您的花名册啊。
8: 大胆使用招数，老师给你们顶着呢。
9: 好嘞，那我们走了，杜老师，
8: 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9: 再
10: 见。
9: 这下好了。
11: 哟，陆哥，
9: 陆哥。喂，
12: 哎，孟林，
9: 陆哥，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现在有时间的话，你就来咱那个戏台这儿。
12: 我等你。
9: 在戏台等我？什么事儿啊？
3: 有大事，啊，你就来吧。
9: 大事？什么大事啊？
12: 好，那我马上过来。
3: 过来。把钱准备好啊！
0: 准备好了。
9: 陆哥说，大伙在戏台等我。有大事要商量，要不你们跟我一块儿去，顺便把村委会同意咱们做经销的消息也跟大伙儿通报一下。
11: 好，
9: 从今天起咱们四个可就是宁静集团走向世界的销售商了。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0: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岑县长、支粮叔、村支部，包括福寒叔，他们都已经同意了，我来做今年的总经销。哦，陆哥说的没错。
1: 安哥说，孟林，你这个，我跟你说啊，你算是把陆哥给解了套了。我告诉你啊，反正我打赌，我是打赢了，我这可没骗人啊。莫林，我还跟你说一个事儿。
2: 是是是，
1: 我给咱们拉了一个大单子，丁红红啊要买咱们果子。
0: 好啊，那陆哥，你去跟丁老师聊，我只要四块，多的都是你的。
1: 没问题，待会儿我就找他去。
0: 好，
3: 莫林，你真把果子揽过去，准备咋弄啊？
0: 跟陆哥一样啊。
3: 具体咋个办法？
4: 就是
5: 想做经销商拿果子的，可以过来找我们。有人说没有钱，没关系，和我们一样，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谁卖的越高越多，谁赚的就越多。另外，我再和大家伙说一点啊，我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做经销商的一定要尽早。
0: 乡亲们，一会儿我还有几个重要的客户要谈，想做经销商的明天我们马场聊。散会。
1: 我去跟丁红红说一下。
6: 哎，那钱还没收回来
1: 呀？你自己去跟老狼要去。
6: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孟林，
6: 老狼，你给我站那儿。哎，我刚刚可是听明白了，打赌我们家大院没输，对不对？把钱给了。
7: 没钱，你愿找谁要找谁要去。
6: 你怎么那么赖皮啊你？
1: 输了就输了。

0: 刘总啊，我，小卓，我家里有戏，就跟宝儿联系。
1: 时局有变吗？林梦林已经正式拿到代理销售权了，而且他动员全村的人一起卖果子。薛总，大运涨价了，如果您真的想要，那我的果子也得涨价。
2: 这可是咱们之前说好的，
1: 大运多少，我多少，
2: 卖出去才算吧，高于3块，我是不会要的。

0: 回。
1: 爷，龙总，这是又有啥好道道跟狼叔说呀？
0: 静瑶，
2: 嗯，
0: 无论明天多少人报名做销售，我不管他是多小的老板，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一定要重视互联网销售。我觉得现在的销售主流，一定是在互联网上面。
2: 明白。提高互联网的宣传力度，一定要在互联网上打出一片天地来。
0: 对。
2: 孟玲，我有个提议。
3: 要我说呀，这人呢，得相信缘分。咱和孟玲就有缘分，你说说，如果要不是他得这个奖的事儿，啊，那丁红红认识咱们是谁呀？这钱咱能挣着吗？是不是？
4: 对了，我正准备跟你说他呢。
5: 以后见到丁红红，你保持稳重。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难为你们在一起奋斗。
3: 行，都听你的。
5: 哎，那丁红红就给了你10000块钱？
3: 没有，还有99万没给呢，你跟他要去吧。
5: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是不是？
3: 我也没不正经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就给10000块钱，你怎么翻来覆去的？怎么脑昏呢你？
5: 那这样吧，吃完晚饭，你带2只烧鸡去感谢一下人家。
3: 哎呀，这都几点了，晚去不合适，明天再说吧。
5: 谁说让你自己去的？我跟你一起去，顺便谈谈业务。
3: 谈啥业务？
5: 卖苹果呀。
6: 妈妈，我要新架子鼓。
5: 好好好，你好好练，练好了，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6: 好，
5: 快练。
3: 我要新吉他。
5: 你别在这起哄了。
7: 什么情况啊？你们照什么相啊？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8: 尊敬的南淑凡女士，今天是我们把大运的销售权拿到手的日子。虽然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因为这件事儿而变得不平凡。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即将要诞生一个奇迹，因为有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即将登上世界的舞台，一展他们的风采。所以我们要铭记理想。这么重要的日子，难道不应该拍个照留个纪念吗？嗯，好。哎，静瑶，哎，你把那个苹果伸直一点。好嘞。对，大牛，手伸高点。嗯，一秋哥，
9: 嗯，
8: 你把那苗啊举出来。
9: 哎，
8: 对，好，开始了啊。

0: 喂，您别催了，行不行？来人了，你再说我给你带个放牛娃回来。呀，陆老师来了，嫂子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快进来吧。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随便坐啊。
2: 啊，不好意思啊，丁老师休息了吧？这是
0: 还没呢，
1: 给你带了两只烧鸡来了。哎呀
2: 还行，屋里挺暖和的。你这空调开得太热了吧？
1: 是啊，坐远点，这么热。丁老师，这么晚打扰您，您别介意啊，没有别的意思，带了两只烧鸡给你尝一下，感谢你对我们家大院的关心啊。
0: 这么客气。
1: 他就跟你说了一句卖苹果的话，你就给了他10000块钱啊？
2: 你看我都说了你不行了。
1: 哎呀，我批评我们家大月了，我跟他说了，丁老师可是大人物，要是丁老师不嫌弃我们，我们呢就跟着丁老师赚我们该赚的钱。
2: 对，对对对。
0: 我昨天呀，跟我一个姐姐联系了一下，哎，没想到你们这苹果他还真要，一个小超市够一个冬季的货，大概也就10000斤吧，赚不了多少钱。
2: 真行啊，10万斤的那……
1: 哎呀，不少了，10万斤可不少了。卖给超市一斤赚3块，那轻轻松松的。我们的批发价就5块而已。
0: 不是陆老师说4块吗？怎么就涨价了呢？
2: 我……对呀，啥时候涨的价呀？那也不知道呀。
1: 哦，不是开大会说了吗？你忘了？
2: 哎，啊，是，该忘了。
1: 是这样，现在总经销他成了私人。他从集团4.5块拿出来，他自己还要赚5毛。其实丁老师，这个价格不算贵，超市一斤9.9块呢，你给他8块，人家还赚不少呢。
0: 行，5块也行，不过我真发不到8块啊。人家是有条件的，所有的果子呢都要过选果机，不能有霉心病。最次的果子啊，不能低于70，有疤痕的、着色不均匀的，不能高于4块。然后明天我联系一下，看看是他们过来一趟，还是说我代表他们跟你们签约啊？
2: 都行都行，如果去的话，我肯定做好接待工作。
1: 那谢谢丁老师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太客气了。
3: 下面我们有请菲菲总上来给大家讲几句。啊，
4: 亲爱的家人们，因为你们的努力付出，本季度公司出色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特别感恩的是，营销策划中心。以郭璇丽女士为代表的家人们完成了营销策划，受到了客户的巨大好评。来，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璇丽。
5: 好，好，好，了不起！
1: 谢谢，谢谢。
4: 璇丽啊，啊，在座的都是你的亲人，包括我在内，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大家为你共同解决。
6: 是啊，是啊，说我支持你。
7: 对啊。
8: 我还真有点私事想求大家。前两天啊，我大学闺蜜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跟我求助，他们村今年的苹果因为和原来的合作商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村子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说起这个村的村办企业，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宁静果业集团。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大运果被誉为良心果、致富果、幸福果，所以我希望各位能量巨大的家人们能发动起身边能量巨大的朋友们，和宁静果业达成长期的合作。我在这里代表我的大学同学，感谢我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亲爱的菲菲总。
9: 志良啊，孟林拿到销售权了，咱得给娃包顿饺子，猪肉要5花肉，白菜要绿白菜，就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白菜。
10: 哎，我知道。
9: 来，拿着钱，拿着。
10: 钱？不是，您既然拿我当亲儿子，为啥花1分钱都要自己掏呢？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儿子花年迈母亲钱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再说了，我娘走的早，能让我有个娘孝敬着，我这心里踏实。咱们能不能不生分呢？
9: 志良，我也给你算一笔账。我本来想进养老院的，你们不让我去，这一大笔钱省了吧？我还有粮农果园呢，入股了，年年分红啊！我这钱不少了，也就是时不时的给孟林补贴点儿，我没地方花钱去。嗯，你把这钱拿着，我要这些钱没用。
10: 行，那我就拿着吧。哎，是啊， 你可把猫脸惯坏了，这刚拿了个销售权，还不知道这果子到底卖不卖得出去。你看把你这心里热乎的，
9: 我还能在这人世上活多少年呢？
10: 说啥呢？我是。
7: 王志良，你跟我出来！

0: 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销售数量。
1: 不若报名，我销售3000吨。
0: 干嘛呀？你别管，你干嘛呀你？哎呀，
2: 范成，
0: 但你冷静点，别让大家难办。你对我们的好意，我们都能理解，行吗？
3: 你那100多亩的果子，每年都能出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你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要是胡说八道的话，那就天打五雷轰。
4: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

0: 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1: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

0: 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1: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3: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

0: 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伯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家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

0: 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峰都很精通。
1: 毛泽东听后问凯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4: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3: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6: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两到三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5: 针灸有哪些作用？
6: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

0: 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罗总，可别咋了？
2: 你这是干啥呀？
3: 李梦林来的客人安排在哪个房间了？
1: 老罗，你干啥？你堂堂一个董事长，你羞不羞得慌啊？
2: 当初是你死缠烂打的叫李梦林抓销售，现在人家弄了一个大单子，你又过来搞破坏。哎，我也怪不得龙小舟背后说你是不肯放权的土鳖。哎，跟我回去吧，
1: 回去吧，
3: 放开！滞销是一阵子的，牌子砸了那就是一辈子。我想明白了，大月绝不能进地摊。
4: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
1: 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发愤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碑瞻仰。

0: 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余人依次绕杯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1: 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十五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2: 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常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深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体现，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平、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
1: 9月29号，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在青海正式落地。作为全国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的标志性成果，青海打通从绿电生产到零碳资源输出的完整链条，为全国 AI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一条成本可控、算力自主、安全可信的高原路径。
3: 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计算单位定名为磁源，它是当前 AI 产业的核心基础资源，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关键属性。随着 AI 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传统算力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青海依托清洁能源禀赋，数据中心电源使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率先打造出全国首个实现全链路零碳生产的标准化算力服务载体。
4: 绿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在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应用上，使每一枚 token 都源自高原的风与光。已建成三栋大型数据中心，标准机价2.2万架 ，PU 已低于1.2，让 AI 在青海用得起、用得稳。
3: 依托青海移动 AIDC 基础设施、国产化算力、大模型平台、AI 应用的完整服务体系，从能源生产到底座应用。绿色贯穿了磁源的全生命周期，既为 AI 产业降碳减耗给出解题思路，也推动青海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5: 可以理解成高原上多了一座新型绿电枢纽，生产过程可以概括为算电协同底座先行，把高原绿电稳定转化为可持续的算力供给。储备国产算力集群3385 PFLOPS， 华为、海光、寒武纪算力自主可控，算力和模型就绪后通过 MoMA 平台统一分装成 token， 用户按量获取，即开即用。
3: 汇聚合力，赋能落地。截至2026年8月底，青海清洁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占比超92%，构筑起全国领先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依托这一核心禀赋，绿色磁源算力已深度嵌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西电东送到西算东用，青海正从国家能源基地向绿色算力基地升级。这座零碳磁源中心不仅为高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更为全国 AI 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1: 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今天，我省多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社会各界肃立追思，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2: 在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各地各族各界群众在追思中更续红色血脉，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勤学奋进，把缅怀之情化为实干动力。
6: 传承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初心，担当实干，
7: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平，真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新人。
2: 海北州海晏、门源、刚察、祁连四县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大家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
8: 坚守岗位，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先辈。
9: 曾经是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守护山河，今天化我们承接使命，接续奋进。
2: 海南、黄南、海西州各地也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少年学子畅想新生，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守护山河安宁。果落玉树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干部、军警、师生、群众代表共同追忆革命历史，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1: 金秋风渐暖，盛世迎华诞，国庆佳节临近，我省处处浸染赤橙热烈的中国红，层层叠叠的喜庆景致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0: 喜迎国庆，礼赞祖国。今天，西宁市中心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将一面600多平方米的巨型国旗整理平整。国庆时，这面国旗将缓缓升空，在城市上空迎风飘扬。
10: 我们用2个热气球牵引慢慢升空，最高可以升到50米。等到国庆节当天，这面大国旗就会正式在高空中飘扬。我们想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向祖国送上祝福。
0: 热烈的红色从广场延伸到城市的繁华商圈。为营造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西宁市对城区主要商圈进行全方位美化升级。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国庆主题花卉景观，与沿街悬挂的国旗、节日标语互相映衬。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圈，巨型“我爱你中国”主题气球装置醒目亮相，不少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定格美好瞬间。
11: 看着满城的国旗，美好的城市风景，心里特别温暖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区街巷同步推进，西宁市各主要干道工作人员正有序悬挂国旗，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列队迎风招展。
12: 在主要街道悬挂国旗1300余面，并且完善了节日亮化，用心打造喜庆整洁优美的节日氛围。
0: 静态美景烘托节日氛围，民俗展演奏响盛世欢歌。这两天，西宁市国庆百米巨龙巡游展演彩排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100名演职人员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备战国庆主题展演。
13: 大家用心准备了很久，就等着国庆当天热情开演，能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庆添彩，向大家传递爱国热情，我们特别自豪。
0: 除此之外，西宁市城西区还将推出国庆主题巡游、时尚运动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14: 国庆期间策划“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国庆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0: 一城中国红，满目家国情，多样的节日场景交织汇聚，绘就高原古城最美的国庆画卷。
1: 9月29号，由省总工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
0: 演唱会在雄浑嘹亮的合唱《我们青海》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山河故土、文脉悠长、民族共生、和美同心、锦绣高原、逐梦奋进、同心聚力、共赴新城4个篇章，一曲曲浸润着高原泥土气息的本土歌曲轮番唱响。
15: 每首赞歌呢，都是致敬我们的家乡青海，还有每一位劳动者。我也很受振奋和感动。今后呢，我也要向身边的这些劳模工匠们学习，咱们青海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藏高原、花儿与少年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唤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巴西鼓溜溜、土族敬酒歌、雪白的鸽子等民歌以原生态唱法精彩演绎，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青海人、青海梦、青海情等原创曲目接连登场，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
16: 传承和弘扬青海优秀的地方文化，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唤起大家的家国情怀。
0: 演出尾声，全体歌手同台合唱《青海等你来》，悠扬深情的旋律响彻剧场，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且热烈的句号。
17: 此次演唱会呢，我们是通过现代舞美的展现手段，就是有各个民族的板块的展现。

0: 也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展现，还有青海的山水文化的展现，主要讲的是青海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积极奋斗。
1: 国庆假期将至，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行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确保交通运输平稳有序。
2: 青海机场公司提前谋划，科学调配运力，通过新增加密航线航班，不断畅通省内外出行通道。
3: 国庆将至，跨省旅游、探亲返乡需求集中释放。青海机场自9月24日起新增加密多条航线，便捷旅客入青，助力民众出行。
2: 9月24号至10月9号，全省机场日均执行航班230架次，运输旅客30000人次。9月30号、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日航班250架次，旅客量达3.4万人次。省会西宁日均航班超200架次，旅客量达2.8万人次。高峰日航班230架次，旅客量超3万人次。省内公路客运也全力应对节日客流。西宁客运中心站协调运力，根据旅客流量、流向、流时，适时增设加班车次，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4: 客流高峰出现在28日下午，回程高峰出现在10月7日、8日，调配了近100台车辆，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2: 国庆期间，全省陆网交通量也将显著攀升，通行总量预计达56万辆次。西宁通往平安、乐都等周边县区的乡村旅游车流、短途自驾车流大幅增长，部分路段通行压力增大。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聚焦路网监测、出行服务、应急处置、安全保障，全面细化节日保通举措，筑牢节日路网运行安全屏障。
5: 强化路网动态监测，运用各类监测设备，加强与公安、交警、气象等部门联动，提升路网风险预判和管控水平，落实12328电话节日值守，做好群众咨询诉求办理，提升突发事件处置、青藏保通能力，保障节日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青海湖北岸祁连山腹地，海北大地静静伫立，雪山作屏，草原为卷，各族儿女在此比邻而居，相守相伴。民族团结从不是纸面上的文字，它藏于社区小院的家常闲谈，融于红色场馆的娓娓讲述，绽放在同宝山的山野之间。各民族群众共居一地，共筑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这片高原热土之上，一个个朴素鲜活的故事，诉说着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海北州门源县浩门镇气象路社区有2.9万余名各族群众在此安居乐业。荣浩小区属社区第六网格，1000多户汉藏回土各族群众交凑而居，是门源民族团结示范小区。在这里，民族团结就蕴藏在家长里短的日常往来之中。居民马小燕一家在此居住多年，亲眼见证小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感受着邻里和睦融洽的温情。
1: 进来进来，
2: 真亲得了，中亲得了，俺家这里有病的嘛？
1: 那真这种孙子不好呗，快来了坐。
3: 我们过自己节日的时候会炸油香，给汉族、藏族邻居送一点。到藏族同胞过节的时候，他们也会拿一些好吃的送给我们。汉族邻居过年也会惦记着我们，不一定送多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份心意，你来我往，感情就出来了。
4: 谢谢有空常来。
5: 来，
6: 弄是谁去的？开个门，
5: 今天
6: 是夕阳
5: 聊的
6: 过。嗯，好，谢谢。这夕阳
0: 也生活在一起，难免有大小琐事，遇到难处伸手帮一把，尊重彼此不同的生活习惯，这就是马小燕在烟火生活里感悟到的团结真谛。
3: 在我看来，民族团结不是多么宏大的话，就是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遇到事情互相搭把手，不攀比，没有隔阂，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老人平安，孩子好好读书，邻里和睦，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团结。
0: 一院一巷的和睦离不开基层社区的精细治理，辖区民族成分多元，风俗各不相同，社区摒弃形式化的创建思路，把工作落脚在网格入户、群众服务、邻里活动当中。
7: 就是一多6个网格，网格员经常入户走访，谁家有困难、有诉求，第一时间掌握，让各族群众多走动、多交流，慢慢的从陌生变成熟人，又从熟人变成亲人。
8: 伊莎，这吃掉那个呗。
0: 调解矛盾，关怀困难群众，组织邻里联谊，一件件细碎工作守护着小区安宁。扎根一线，每天和群众打交道，社区书记对基层民族团结有着自己真切的体会。
7: 各民族群众住得安心，相处暖心，日子顺心，互帮互助，邻里和睦，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家园，这就是最扎实、最鲜活的民族团结。
0: 社区烟火里的温情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而在西海长歌体验馆，回望历史，我们能够读懂这片土地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过往。
9: 那现在在大家右手边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西海长歌海晏县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于2023年7月正式开馆。馆内设有1500平方米展陈空间，6大展示板块。展馆线下接待4.9万余人次，线上云展馆浏览量达124万次。海北的开发建设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奋斗史。展馆依托实物展品、场景复原、数字技术，将这段厚重历史娓娓呈现给广大观众。
10: 看到以前海晏各民族群众一起开荒建设西海的故事，感触很深。这片土地是一代代不同民族的人共同建设出来的。不光看到老历史，也看到我们身边普通人的团结故事。原来民族团结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听完心里很有感触。
0: 历史不应该只封存于书本，展馆的初心就是把久远的往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让不同年龄的参观者都能读懂海北各民族共同建设家园的历程。
11: 我们希望每一个参观者都能感受到
5: 台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各民族共同开垦、共同守护、共同建设的。历史是各族人民一起写的，未来也需要各族群众一起奋斗，这就是我们建馆传讲团结故事的初心。
0: 展馆之内读懂来路，红色山水见证当下。离开展厅，我们来到铜宝山，看红色热土之上文旅发展如何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奔赴美好生活。铜宝山留存着两弹一星珍贵红色记忆，当年各族群众为国搬迁，舍小家支援国防建设，书写下动人的家国故事。如今这里已是红色研学阵地，三年累计35万余人次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红色文化生态资源与民族团结深度交融，带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38岁的本地藏族群众拉毛正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作为周边牧民，他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事景区接待与非遗展示工作。
11: 早些年这里就是一座普通的山，路也不好，很少有人来，后来打造成景区，修好了路，有研学，有游客，我们周边的牧民也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这边又能顾家又能挣钱，两不误。不少的汉族回族老乡也在这边找到了工作，大家都享受着发展的好处。
0: 身在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拉毛对十六子精神有着来自现实生活朴素的理解。
11: 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守护这片山水。我觉得团结不只是嘴上说团结，而是实实在在在一起生活，一起奋斗，就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铜宝山把两弹一星红色遗产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资源，深挖各族群众搬迁奉献的历史，打造特色研学线路，让家国团结精神代代传递。
1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以红色育人、文旅融情为核心，持续完善研学体系，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带动更多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让铜宝山不仅是风景之山、红色之山，更是各族群众同心同德、相融共生的团结之山。
0: 海北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域优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十二进活动，持续擦亮十六子家园创建品牌，依托本土红色教育阵地，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不断厚植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3: 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民生提质改善、特色产业赋能等重点领域落地惠民项目，切实把政策红利转换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际，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融、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同心奋进的良好社会局面，为海北高质量发展汇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
0: 从社区巷陌的烟火人情，到展馆回望共同的历史记忆，再到高山之上携手创业奋斗，海北的民族团结由一件件小事、一个个普通人共同构成。没有空洞口号，只有真实的生活实践，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共建幸福家园。山海相依，石榴同心。从祁连山路草原到青海湖畔人家，从社区小院守望、红色展馆回响，到铜宝山下携手奋进，烟火孕育温情，岁月沉淀共同记忆。在这片镌刻奋斗与奉献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向石榴子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真心换真情。祁连为证，湖海为鉴，各族儿女同心同行，把团结融入日常，把奋斗写在大地，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同心共建的幸福之歌在海北大地上久久传唱。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

0: 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第二年他们就不干了，因为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如果碰到灾年，可能还会血本无归，生活得不到保障。像这样本分勤劳的一家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埋头苦干，理应能够得到丰衣足食的日子。而且种地这个事儿，对于农民来说，原本应该是最简单的养家糊口的方式。
1: 但是他们现在干不下去了。书里跟县长眼神几乎不交流。
0: 我们已经习惯用挣不到钱来给这个事儿下定义。作为父母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自己的身上找一下原因？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是不是？

0: 直认为种地这个事儿就是不如工业，不如招商，无利可图。在三农问题上，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研究过？在执行层面有没有努力过？在农民的安居乐业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过？光明县的工业以后肯定是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彻底淘汰。我们要让这些淘汰下来的人在农业的领域重新端起饭碗，所以规模化农业产业势在必行。光明县的未来系于农业，我坚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有必胜的决心。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别人怎么跟着我们干？现在原平和鹿泉两个乡搞试点，村委会介入，既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好企业，也要保护好村民的利益，这个事儿不要拖。第一，统计和梳理和农业相关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的，每个星期一次性集中解决。研究政策，如果有不会的、不清楚的，就去学习，可以去浙江、广东实地考察。我党就是靠学习才走到今天。论证后的政策不再变，县委办牵头，立即成立土地流转领导小组，我和县长任双组长。第二，每个乡镇和相关部门的所有干部必须下沉，尤其是坐办公室都要去。我们天天关起门来开会，有的话都是我们自己在说，出了这个门老百姓就听不懂了。不信你去地里问问，谁能够搞明白那些政策性语言？反正我妈是不明白，她经常问我说，你在电视里讲的那些话，念的那些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是中文，怎么还要翻译给她听？我们老是说为农民好，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平时都见不到他们，你怎么知道这是为他们好？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是为他们好？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四个字，
1: 马市长，
0: 亲力亲为。土地流转剥离的工作已经开展了一个半月，据我所知，有一个乡长只做了一次抓，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 领导可能
0: 在席位不满其职，不尽其责，安排下去的事情
1: 好像
0: 完全没有声音，石沉大海。如果人人都这样毫不担当，党需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天天在会议室里摆拍吗？
2: 哎，袁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就是中央这个环保部的什么督导组的？
3: 什么环保部？
2: 对，督导组啊，中央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再强调一遍，那些没有挽救意义的高污染企业必须立即关停。土地流转和环保治理这两项工作，如果我们做好了，光明县就能够长治久安，我们就能够对得起38万的老百姓，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什么叫好官？得有正确的政绩观，市委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那些传说中所谓的谁和谁关系好，谁保护谁，我相信那只是一种情谊，绝不等同于同流合污。我记得几年前青山书记他就在这里说过一段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人这一生很短暂，眨眨眼睛我们就退休了。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光明县，在路上走一圈，横竖就这么几条街，走走看看，你发现这个县就是在我们的手里搞好的，也可能是搞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责任心。

我们都会在这一天，像青山书记说的这一天，我希望到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问心无愧，不留遗憾。

0: 第二行，全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后边就不用那么啰嗦了，直接接上这个一二三，一是抓好工业产业招商工作，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一直到引进一批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的产业项目就可以啊。 二三四都不用干，结尾这儿再过一遍，还有这个谈项目粗落成的部分可以再细化一些，就这样。啊，什么事儿？
1: 市长，长城矿业被炸了。
2: 环保部这次是暗访直查企业，市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单来九原县？是随机抽签还是有人举报？
1: 这个不太清楚。据说好几个督察组同时行动，省里也来人了。
2: 你等我一下。
1: 哎。

0: 哎，什么时候吃你喜糖了？谁呀？
1: 财政局那小伙儿啊，是不是快订婚了？
2: 我天天跟着县长跑，哪有时间谈恋爱？
0: 你呢？
3: 县委办天天加班，我对象都见不着，搞不好都快分手了。县长。关于那个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那个事儿啊，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哎，两句话。
1: 行，你说吧。
3: 我们香港农业啊，最合适。

0: 喂，啊，刚才我也开了个会。
1: 刚才给你打电话没有打搅你吧？如果以后打搅你的话，你直接挂掉就行了啊。那现在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啊，好，那个，你听妈妈说啊，辞职这个事情啊，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你现在觉得挺潇洒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撞过墙。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妈妈企业家见得多了，那撞得头破血流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你看你现在银行这个工作，你虽然觉得不好，但是它起码是旱涝保收的，你知道吧？啊，是，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啊。小婷怎么样？怀孕反应厉害不厉害？你们月底回不回来？好的好的，行行行。啊，你赶紧去忙吧。哎，我跟你讲啊，你平时不要老是熬夜啊，然后坐的时间长了，你要站起来走走的啊，否则颈椎不。

0: 我回来了。我买了豆腐干、猪头肉，今天晚上你们俩喝点。
1: 肉得上锅蒸一下，要不然爸咬不动了。
0: 嗯。

0: 吃完饭呀、啊，给你四姨回个电话，还是上次那个事儿，我说什么呀，她都以为我是在糊弄她。
1: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0: 就那事儿嘛，她婆家一亲戚，
1: 嗯，
0: 在光明县乡中教书呢，想调到县里头，不教主课也行。
1: 这醋呢？刚才我找半天，妈要吃醋。
0: 嗯。
1: 我在这儿呢。嗯。
0: 单位组织体检你检了没有？血糖怎么样？
1: 下个星期再说吧，这两天太忙。我爸血压怎么样？这两天稳定吗？嗯，就醋啊。
0: 给你买。血压都降下来了，就是你爸这耳朵啊越来越背了，他一天到晚老喜欢打听事儿。
1: 嗯，
0: 我这嗓子都快天天喊哑了都。
1: 那个挺好，我要跟他聊他也不搭理我。跟你聊什么呀？
0: 还能聊什么，就他外孙呗。那他们来吗？
1: 早上吐得厉害，晕车不行，那安全带怕勒着肚子不舒服。人家小婷说了，说你做的菜太咸了，人家回来吃不惯。孝顺媳妇这事倒是不用教，会着呢。
0: 你回来也好，我还省事儿了。头一回回来吃饭，我给他们包了一上午的羊肉馅饺子，人家一来非要吃大米饭，我还得现焖，饭焖好了，菜又凉了，我还得热菜，一天把我折腾的溜溜一天呢。
1: 以后回来啊，就吃家里的饭，不爱吃让你儿子自己做，伺候媳妇儿他愿意着呢。
0: 爸，怎么了？嗯、要什么？
2: 哦哦，这倒
1: 好。
0: 我来，我来。市委书记、血压是降下去了，这酒量涨上来了。
1: 嗯，你看着点啊，别喝太多。
0: 好好的啊。
1: 放慢点啊！
0: 上次来家里找你的那几个人是开什么厂子？环保过不了关呀、啊！
1: 你这菜是炒咸了。

0: 最近上网的多吗？
1: 今天把大门都堵了，否则我早回来了。
0: 人都得吃饭，肚子一饿就得出事儿。
1: 就怕还没有开席，人已经生病住院了。抓环保这事儿，最吃力不讨好，还容易得罪人。其实舒姐，她这件事情放到下一任，也没人说的。
0: 万一下一任是你呢？
1: 他是在替后面的人扫雷啊。我就在想啊，这雷万一炸了怎么办？我还想啊，如果换一换，我会不会这么做？我敢不敢？
2: 三年多了，大院没变，树长高了不少啊。老蒋，县里如今需要你的支持啊。
3: 谢谢。
2: 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是农大毕业，有专业，有理想，有情怀，关键是会种地，懂技术，还有规避失败的经验。居心不比心，搞农业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
3: 书记啊，你是想做个试点还是样板间？
2: 搞面子工程我就不找你了。如果发展规模化农业产业，大幅度土地流转，让你来做，你怎么考？来坐。
3: 我提议星星点灯，大农场小农场都要有，企业和家庭可以并存，作物类别规模大小不用必须都一样，不一样的地种不一样的东西。
2: 劳动力缺失的问题怎么解决？
3: 如果土地流转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机械化程度高，那对人工的需求就会降低，未来很少人就可以完成工作。举个例子啊，1000亩地用飞机撒药，全机械化耕作，从播种到收割6个人就足够了。
2: 如果未来规模化产业形成气候，富裕劳动力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可以根据地貌统筹耕作，百花齐放。比如拿一部分洼地来种莲藕，这样就业岗位就会翻很多倍。
2: 需要政府做什么？
3: 政策。土地流转到期了怎么办？摸着石头过河，上岸以后呢？
2: 利润稳定，未来可期，但还是有不少企业半途而废，甚至血本无归，这又是为什么？
3: 前期投入太大，除了要有钱和懂农业这件事情之外啊，还有耐心和情怀。你不喜欢土地，不管不问，不光是农业，什么行业都干不了。
2: 最后一个问题啊，除了专业对口，有这么多事情可以选择，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
3: 梅书记可能不理解，大自然是个很奇妙的环境。我每天早上到地里转一圈，下一场雨，眼看着那水稻比昨天高那么一截，那种喜悦无以言表。说实话，现在再让我回县委大院上班，我可能不愿意。
2: 看来我真的没有选错人，希望你可以成为光明县农业的榜样。
3: 让我干拆迁搞环保，我不敢打保票，农业这件事情，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前两天见了你之后，我和振三也聊过一次，可能是他不太懂，感觉还是有些犹豫。
3: 越是想干才会越犹豫，以我对

0: 的了解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试水了。
1: 六百。
2: 那咱俩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人你知道啊，那但凡有利润，都是有钱一起赚嘛。现在搞农业，我真的是咬着牙往里垫老本，是吧？你说这赶上个暴雨、冰雹什么的，都全打水漂了。再降点，嗯。
1: 六百。
2: 你是这样，咱一人退一步，550行不行？550，啊？
1: 六百。郑总啊，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你加这50块钱，我这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2: 那你这个土地流转，你估计多久能搞好？2个月够不够？
1: 不用，一个多月。
2: 你别忽悠我啊！
1: 一共就300-400亩地，又不是3000-4000亩，对吧？你费不了多少功夫，快！
2: 我是真不懂种地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技术、政策、销售，我都得学，我也得慢慢来。
1: 我懂种地呀、啊，说好了啊！哎，600。你看，哎，
3: 不租，不为什么？这乡里一天一个想法啊！前天养猪，昨天清栏，今天干嘛？流什么？啊啊！流转，他们想干嘛呀？啊！一天到晚瞎管，什么不管什么，反倒好了。我对村里对你都没有意见啊。我就是不想往外租这块地，行不行？那等我姑娘考上高中了，住校了，我自己回家啊，我种点瓜，种点果，不行吗？不同意，不差钱，不流转，就这么地。
2: 我的问题就是啊，我不懂种地，我到现在连草跟苗都分不清呢，哎，所以步子肯定不敢太大，所以我也不着急，哎。咱们就先弄个200-300亩，咱们试试，啊？搞肯定是要搞的，啊，人只要吃饭，这个农业就有市场，是吧？哎呀，廖总啊，我的哥呀，你看看现在这个政策的走向啊！哎，蒋新民你知道吧？他之前输的连裤衩子都掉了，他现在不又进场了吗？啊，对，对。县委书记积极的事情，那就是时机最好的事情。
4: 你歇会儿吧，你回去收拾，我又找不着了。
5: 你二审的材料不是都交给律师了吗？你这又是在整理什么呢？
4: 这都是别的地方的环境诉讼的判决书了，这是人家今天照的，查阅不漏。嗯，
5: 我是三宝主任。
4: 嗯，帮我接着。
5: 嗯，
6: 小林书记啊，梅书记马上就到了，你是出门了没有啊？小媳妇等开完会回来再拧
4: 啊。完了完了，
6: 快点快点。
5: 没有一个星期天是不加班的，你下次提前跟我说，我就不来了，起码不用这么早来。
4: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二叔，你昨天晚上过来，你非要今天早上来？
5: 我得熬夜备课呀，林书记。要不你让教育局的人以后别老来听课。水杯带不带？
7: 不用带，开现场会。
4: 哎，中午给我吃什么？嗯，
5: 吃屁。
4: 这包多少吧？
5: 要不我下回给你包点大蒜馅儿的，熏得你们县委书记再也不想见到你，好不好呀？
4: 我先走啊。
5: 去吧。
4: 嗯。
5: 你早点滚回来吃饭啊！
8: 嗯。除了个别人对之前的政策有一些意见、有情绪之外，还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听说临县的土地流转费用给的多，他们其实也不知道真。

0: 就是想再观望一下，除了这个，当务之急是劳动力不足。隔壁村有一个人之前从县里辞了工作，回来种芜荟，结果干到一半，老板亏钱跑了，县里的工作也丢了，很多村民都是因为担心这种事情。
1: 村里的工作有什么困难？
0: 就是婆婆太多了。
1: 书记，比如说这个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得归粮食局管，住田的补贴得听乡政府的，土地有土地局，那水沟还有水利局，那污染还得听环保局的，改造还得听财政局，就这还不包括扶贫办和农业局，村民们记都记不过来。其实这种事情，村两委最熟悉，但是什么都管不了。当然，村民们不愿意回来，除了土地流转，还有就是之前的政策。
2: 比如前两年搞的那个示范村，把好多人阻宅都给推了。这几年有一些村民进了县城，村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当然就不愿意回来了。其实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能够充分地体现农村的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要不然几千万花下去，房子盖好了，路修好了，村民却都走了。
3: 因为我们给了他们不需要，他们要的我们给不了，所以还是要充分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为农民考虑问题。种地要能挣到钱，教育、医疗要保障好，住房要安全舒适，其实就这么件事。
4: 来了，那聊着呢。
2: 你早点跟我说呀！啊，他们也来得太突然，
3: 要不是你的事，我都没让过去。
2: 这是能谈什么呀？估计是土地流转。有些一刀切的做法，农民们理解不了。比如耕地保护，有些地方让农民把之前种的果树都给拔了，改成农田，他们就不乐意了。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是国家大战略，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生命线。 如果是基本农田用地，该牺牲眼前利益，还是得下得了决心。这就跟环境保护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吃不上饭那是最大的风险。光有钱不行，就怕到时候你有钱都买不到粮。
1: 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每个村不同地块情况不一样，其实地里最适合种什么，农民自己最了解。
2: 教练啊。 我们做基层工作，不仅要看到一村一乡一县，还要能看到全省、全国这盘大局。没有统筹协调，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国家，哪有大家？没有未来，现在也难安心。
1: 可是有些农民他就是想的比较单纯，就是想多挣点钱，哪儿打工挣钱多，他们就去哪儿种地。
2: 不挣钱，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这些年，年轻力壮的好多都去了城里打工，很多村都快成空心村了。中央农村政策很明确，就是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前阵子我去浙江考察，有个村恢复基本农田，把好多茶树拔了，改种水稻。刚开始农民也不乐意，后来干部给他们算笔账，在灶田里养鸭、养蛙、养虾。 每亩的收益近万元，村里还建了大米加工厂，卖给民宿和千岛湖风景区，合起来的收入是茶树的三倍多。这农民的思想就通了，所以我们也要把农业搞起来，搞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让农民挣到钱，还可以保护环境。
1: 要是这样的就太好了，只是现在很多村民年老体衰。
2: 种地恐怕是体力跟不上，这个说到点子上。所以我们还要搞规模农业，让散户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搞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还要让年轻人回来创业。所以你们年轻干部啊，还是要多下基层，深入群众。如果你不来驻村，好多事儿你就不会知道。
5: 所以啊，应该让县长早点把你放到村子里来。
6: 啊，林书记。
0: 对不起啊，我过来晚了。
2: 没事儿，我就来转转。
0: 到乡里去坐坐吧。
2: 哎，李欣，我在乡里呢。啊，你来光明了。啊，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哎。

0: 你这是刚从省里过来啊？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1: 嗯。哎，你不是说光明县有个羊汤馆不错吗？你领我去尝尝啊！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呢。
0: 难怪我们以前的企业都给你撬走了。我要是领导，我也欣赏你，废寝忘食啊。
2: 我这个人，笨嘴拙舌，又不会拍马屁，不会受到重用。县里干到头了，我就到市里找一个小部门，干到退休得了。
0: 又在这儿演戏？
2: 真的。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每天累得要死，媳妇儿都快要跟我离婚了。老单位也不省心。你说现在这年轻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好带的呢？我们当年是怎么干的？领导在里边开会，我们在门口站岗，竖着耳朵边听边记。嗯，我跟我老婆谈恋爱三个月过了，连手都没拉过。领导的事情，那比女朋友的重要多了，哪有空啊？现在呢？说他们两句吧，全是狡辩。你再骂两句，人家不干了。汇报也不分场合，一点压力都受不了，操心呢。
0: 是啊，现在要做点事儿，别人不一定理解，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1: 那前两天，我看乔麦朋友圈发他们的毕业照，咱们也找个时间组织新州的校友聚一下吧。
0: 行啊，一直说要聚，不是你有事儿就是他有事儿，回回都聚不起来。
1: 这次我张罗，挨个打电话落实。哎，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去不去啊？
0: 学生会曹主席亲自组织，只要我们去市里做检查，我随叫随到。
1: 现在做检查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抵制环保，饮鸩止渴，这两顶帽子我已经戴牢了。
0: 我刚到光明的时候啊，也被督查组查过。环保这事儿啊，真不能拖，越拖就越像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炸。
1: 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呀，我的小哥书记。
2: 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搞经济？以前我撬你们墙角，那艾县长现在见着我都牙痒痒。我人就那么愿意当小人吗？说句关起门的话，我刚到九原县的时候，那些旧数据看着都吓人。县里边的经济产值增长率不到两年的时间，分别报了83%和92%。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跟着提报80%，争取翻番的增长目标。要不然呢？我也不能拦腰砍一半啊！
0: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真要砍一半，怎么样？天会塌吗？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一样的境界。梅书记，不等到天塌下来，就是房塌了也受不了。我就一个人，我扛得住吗？肩膀不够硬啊。
0: 为什么非要硬顶呢？光明正大站在院子里不行吗？谁阻碍你拆房梁，你就让谁扛着，不简单吗？
1: 我的底线是不往里注水，这就已经够难能可贵的了。数据这种事儿哪有那么容易，
0: 就是以前的人觉得不容易，不负责任，所以现在这事儿都变成击鼓传花了，都不是传花了，传手榴弹，传到谁的手里谁完蛋。要是咱俩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让以后的书记和县长怎么当？

0: 飞天上当家，否则弹还没响呢。脚底下的钢丝都快踩断，我没有你的旅行山，你不能老指望别人是旅行山。你和我也可以是旅行山，每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体量就摆在那儿，那些数据有多水，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都一直这么混乱下去，水越筑越多，迟早有决堤的一天。
1: 是，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去当第一个挤水的人，挤少了解决不了问题，挤多了会牵扯到很多的人和事儿。但我还是那句话，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等着看着，那这件事儿就永远没人来做了。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0: 只要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只要不是借着改革的名义贪赃枉法，就没有绝对的错。就是啊，但是作为一民领导干部，一个县委书记，仅仅是守住私德的底线，做个好人，这够吗？不够啊，林奇，你是领头羊，往哪个方向走，你的头脑得清醒。大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2: 七年前在市委党校学习，你作为学生代表，你说，老百姓就像一把尺子，我们是不是好的领导干部，一量就知道。什么表态发言那都是虚的，他们就看我们做了什么，做的好不好，用了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功过评判，不就这么简单？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呢。
0: 我来光明县报道那天，咱俩在市体育上门口吃包子。你跟我聊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2: 什么呀？
0: 你提蒋欣明叫屈，你觉得他委屈，被督导组查，使他倒霉。你说他来光明县的第一天，那些假数据就在吗？那些水分就已经有了，他挤不了。 就算掀开了，撕破了，他豁出去了。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县委大院上上下下一年的绩效工资，管不管？是你说的。
2: 所以呢？
0: 所以这就像穿衣服，第一颗扣子系错了，后面全错。一错百错，一错再错，所以早解比晚解好。所以必须得解，你不解。
2: 真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不要叫屈。咱俩是兄弟，你是我的师哥，我才会这么说。你说的都对，都正确，都好。 要想做到，太难了。
0: 难是因为政绩观。要是为了九原县和光明县几十万的老百姓，那就不难了。

0: 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销售数量。
1: 不如报名，我销售3000个。啊
0: 干嘛呀？你别管，你干嘛呀你？哎呀，
2: 段成，
0: 你冷静点，别让大家难办。你对我们的好意，我们都能理解，行吗？
3: 你那100多亩的果子，每年都能出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你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要是胡说八道的话，那就天打五雷轰。
4: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6: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7: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5: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 他就是这个水旱的扎在吃起着肥吃不着，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2: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为他打过吃手了，家给么过啊还这个。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2: 这些在国家看好，娃娃给你捡点，明天捡点，嫁给你丈夫啊，对不对？再把钱这样还对不对？
3: 这个毕竟是回来这就那几多大几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增收。
4: 那原来这里弄子土法好呗，到现在呢，成还就五六了。
1: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都。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喂，主任，
1: 喂，你还在城里吗？
0: 我正准备回去呢，怎么了？
1: 别回，千万不要回来啊！你去趟县里边，
0: 桂木化种植这事儿呢，郑中建有几户的地都拦着，连不成片儿，所以我想钉子户的话，咱俩是不是分分工？村里交给我。
1: 那县里谁啊？
0: 二撒花。
1: 这之前因为卖猪那事儿翻过脸，能行吗？
0: 你想想办法，你想想办法
1: 啊！
0: 肯定出现。
1: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交给你了啊！好了，就这么说了啊，就这样，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2: 哎哎，嗯。

0: 喂，我在城里呢，我今天不回去，我都跟三宝叔说了，不租，我自己留着乐意不行，我还有事儿呢，再说吧。哎妈，怎么啦？我在家呢，谁来送东西？小林书记的对象，啥时候啊？挂了啊！
1: 二嫂，这是我女朋友小平，她在圆明江中学教化学。
0: 啊，早就听说小林书记的对象是老师，还头一回见呢。
2: 二嫂
0: 进来吧，进来吧，
1: 好。哎，
0: 快来，快来。哎，快叫老师啊！
3: 老师好，
4: 你好，怎么样？孩子刚转到县里，适应吗？
0: 就是学习不好，你快回去写作业去。哎，你们先坐。
4: 你快期末考试了吧？有没有什么不会的题啊？我给你看看。
0: 来，接着我
4: 啊！谢谢谢谢，
0: 您先喝水。
1: 二嫂，这都是咱奶奶给孩子现蒸的包子，说别捂着了，要吃不完呢，先放冰箱里冻着。
0: 三宝叔啊，就是欺负你，他自己不来，让你来堵门。
1: 也是因为小平想进城，你想吃汉堡，想一礼拜了吗？
0: 那汉堡有啥吃的？又没营养，现成的包子，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啊。
1: 行。
0: 土地的事儿啊，不是我非得较劲，你去问三宝叔，整几回了啊？那里边多少麻烦事儿啊！当初分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要这中间的呀，这边上多好多方便浇水啊，他不给我，你现在又来问我要，你快喝水。你问他啊，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历史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找我干啥？你说是不是欺负人？是不是不公平？
1: 是是是。
0: 猪的事儿我还没找他算账。
1: 二嫂，你先坐，听我跟你说。你看啊，你现在这边进了城了，挺好的。这以后这孩子肯定也不回乡里了吧？那咱这地都荒着，多可惜。那你不种我不种，咱们以后吃什么？就连这包子都没得吃。要不是这次搞规模化种植，那历史的问题都悬留着呢。这也是个天时地利。啊，村里的事情咱们不说，二嫂，你以前有什么诉求，咱们现在都可以把它解决了，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机会，是不是？
0: 怎么解决？
1: 你看啊，这个划红线以外的都是别人的位置，你先挑，挑着哪块是别人家的，我到时候去跟人家说，你看成吗？
0: 我不看，我也看不懂。今天就踏实在这吃饭啊！我去热包子，土地的事儿就别再说了。

0: 回来了。
1: 啊，还有我的饭吗？
0: 你这提前回来吃饭，怎么不打声招呼啊？没坐你的份儿。嗯，还有点菜，给你下碗面条行吗？
1: 行，多我几个鸡蛋啊，中午就没怎么吃。
0: 嗯。
1: 哎呀，有什么现成可以吃的吗？
2: 嗯，爸爸洗手。
1: 好好，洗手，洗手，洗手。哎呀，洗手。
3: 上次小哥跟你说的那个事情，那个工程后来怎么样了？
1: 不做了，到此结束了。
3: 做完了？
1: 厂子关了，再开估计也够呛。他们都说曹书记啊，这回可能有麻烦。
4: 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
0: 看着点儿，
4: 主持会
0: 议，别烫着嘴。
4: 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宋海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
0: 大又不是光明县开会，
4: 以同志为核心，
0: 又没你，
4: 深刻回
0: 看什么呢？在那儿
4: 建设生态文明，
5: 省里市里的新闻得好好看，有门道。
4: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0: 以前没见你天天这么盯着新闻呢。瞅谁呢？
4: 为我们做好工作，
5: 瞅谁不重要，
4: 提供了
5: 瞅不见谁很重要。谁不出来不重要，谁要老不出来就有意思了。
0: 谁呀？马市长。
5: 八天没露面了，
4: 树牢四个意识，
5: 不是生病就是出事。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串人。
0: 哪一串啊？有咱们县的吗？
5: 曹建林他老婆的微信你不是有吗？原来天天发朋友圈，现在几天没发了。
4: 压实责任，抓好环境突出问题。
0: 你是怎么想到的？
4: 要坚决落实国家水突出。
5: 微信运动，这哥们儿部署消失了。
6: 哎，刘喜啊，来，你把头抬起来。你还知道你家地在哪儿吗？
1: 这儿吗？
6: 刘喜，在这儿
1: 啊，
6: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啊。
6: 你到底要怎么样，刘喜？你这地也不租，也不流转，天天就这么耗着。别人平整地的时候，你家那地又碍事，顺道就把你家地给平整。你这是免费沾光啊？这占便宜没够啊？你别跟我装，我告诉你，你就是故意的。
1: 我不想占便宜还不行了？我习惯自己用手捏捏，我不用他们翻
6: 个。行，行，别动我这手。
1: 本来就是嘛，我来找你，你又不管，我只能去。
6: 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尤其你家地都荒多少年了，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得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1: 农药啊，虫子、水蛭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土地。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6: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啊，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能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是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1: 下了半天地，有点累啊，那我先回去了。
6: 赶紧给我滚！
1: 哎，
6: 气死了！
1: 小林书记，
6: 小林呢？小林，二嫂什么意思啊？哎呀，他这个人家多大岁数，还天天撒娇啊？五亩换五亩半，够可以了吧？位置随便挑，他还要怎么样？
1: 真是，数一千道一万。他就是不配合，
6: 怎么都不行是吗？
7: 要不还是你过去劝劝他，那反正也是你惹的祸，那万一呢？
6: 我不怪他，爱怎么走。
8: 来了，
6: 自己家种的瓜啊，给闺女尝一尝。
8: 进来说吧。
6: 不了，还得换鞋，没几句话就这儿说吧。关于土地流转的，我不是来劝你的，当然了，也不需要你现在表态啊。村里要搞这个。

0: 业化，现在叫围炉恳谈，想着让你们住城里的呢都回去，听完了你要是不乐意你再回来，对吧？你电话倒是接一个，这大四楼的这拎着东西多沉呢。 啊
1: 又围炉
0: 啊？
1: 什么时候啊？
0: 今天。
2: 你们早就到了
3: 啊。哎呀，
4: 老师，我是天影的。
5: 你说书记的事儿，非要拦都拦不住。
6: 崔书记来了。哎呦，
7: 开始啊。
8: 好。
9: 乡亲们，梅书记又一次来参加咱们村的围炉恳谈了，大家表示欢迎啊。大伙儿都知道，因为这次啊土地流转的政策试点就是咱们村。嘿，这政策有时候可是一把金钥匙啊。请梅书记给我们做指示。
7: 好。今天不是来做指示啊，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这个以后挂点干部

0: 我不听他们说，我听你们说。说说呀，
1: 哎，啊，你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梅书记吗？梅书记都来了，啊，
2: 那没人说，我先说了。我听说那个搞土地流转的老板都跑了，拿不到钱。你说这农民把地也交出去了，这以后可咋办啊？
0: 心里发慌，没底是吧？可以理解。所以我们政府啊，要把这个机制保证好。九原县呢，他们是秋收的时候付租金，我们提前给。2月2一过，这个耕种之前就把钱交到你们手上，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那什么一觉爬起来害怕企业跑的事儿不会再有了。
3: 啊，政府给的补贴钱太少了，如果多给点，这个地我们自己也可以种。
0: 我打个比方啊，自己种地呢好比是开了个小店铺，你什么事儿啊都要自己管，这万一天公不作美，颗粒无收，损失还要自己担着。我们现在号召规模化种植，它就好比啊是开了一个连锁店，你把你的小店铺租出去，你可以收租金，你当店长有工资，你还能收一笔钱。这个进货销售你不用管，旱涝保收，我们把这个风险给大家降到最低。我知道大家还关心农业补贴的问题，你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看不到的才是大头。基础建设、电网改造、道路、水渠，这些钱都是要撒在这里。当然了，这些个事情肯定是政府来做啊。
4: 那我家原来那地在中间伺候好好的，现在为什么又给我分到边上去了？
5: 不参加流转的农户，市里麻烦大家把地调到边上，这样方便土地连成片，做规模化生产。这么说吧，农业改革的原则就是不让一家农户吃亏。
0: 1000亩地平整之后，肯定有很多多出来的地方，到时候哪家吃亏了，就给他补上。现在农业改革，大家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其实呢，九原县都给我们摸过一遍。他们之前是农户和企业直接对接，中间出了问题，这村民不再相信别人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村集体和两边对接，农经站先把担保金收了，然后政府直接找企业谈，不会有问题。
6: 那能赚上钱吗？
0: 我跟大家算笔账吧。你们平时好多人去附近的厂里打工，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知道，这个关关停停，你歇一天，这一天的收入就是零。但是大家回来干活，不管这一天是100还是80，都是日结还是现金，你早回来一天，你就多挣一天的钱，你再也不用去厂里吸废气吸粉尘了，不会生病了，也不用花钱买药了。这一进一出，这笔账大家算得清楚吧？
7: 真的是真的啊。
8: 梅书记，我想说两句。
9: 哦，梅书记，他是这个许军的大伯啊。
8: 你看我今年啊都70多了，我爹是个老红军，一直打仗，后来就在长岭村落户了。我从小就跟着我爹下地干活，我爹说现在解放了，土地啊平均分配了，你只要有力气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种地。到了1952年，我们家的老小就是徐军的爸刚刚出生，那时候的政策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农民啊按照比例交公粮。后来又过了几年，到了人民公社，老的都知道，那个时候啊干活是大呼噜，吃饭是大食堂，那个日子呀每天都过得稀里糊涂的。到了1983年，分田到户，我们农民啊听到分田到户高兴得不得了。农民可以承包土地15年，但是不能流转，政府不允许。到了1997年，那个时候徐军啊才7岁，我记得很清楚，我爹啊那时候还活着， 抱着他在听广播，广播里说了，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不变。再后来啊，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好多农田都荒着，真的是可惜。现在啊，国家允许土地流转了，土地对我们农民来说，那就是天哪。我们这辈人呐，对土地的感情肯定比你们要深得多。再说了，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大田里的活儿也干不了了，谁有力气啊，那些地啊就让他们去种吧，我不反对。我今天想问的就是，土地流转这个政策会不会再发生变化？3年、5年、10年、20年，这个土地流转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大伯，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大学毕业之后啊，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害虫防治和农田建设。后来呢，我做了分管农业的副乡长。您刚才说土地抛荒最重的那几年我都经历了，这些事儿我清楚。后来我去了县农办农业局，然后又在县政府，还是分管农业，所以我对农业还是比较熟悉的。说实话，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农户，大家还都在摸索，但是规模化种植一定是趋势，是可以看到希望，是可以论证结果，可以长远走下去的一条路。大家都知道啊，我也是在长岭村长大的，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你一样深。今年我43了，也不知道还能在这干多久，但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我就想为这片土地，想为这里的农民再多干点实事。大家都说脱贫攻坚必须成功，肯定会成功，但是以后呢，乡村怎么振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是振兴乡村的一份子，咱们一块儿在光明县干个事儿，白纸黑字以后都会写在光明县的县志上。光明县的名字不是白叫的，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大伯，你刚才问我咱的政策会不会变，我相信不管这个政策怎么变，它一定会越变

0: 看清楚了，能钱就签来了，排队排队，咱都排好队啊！别乱，别乱，别乱！你给多少钱啊？这不这这待遇特别好，有啊！来来，怎么样，小林时间？怎么样？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了？哎，咋说的？
1: 赢了！
0: 赢了！
2: 赢了！
0: 赔多少钱？
3: 赔了两百八十万，两百，谢谢，没事，没事。小林同学，谢谢。你这个儿子啊，聪明，给我当联络员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话呀不用说完，后面什么意思他都知道，又能干又肯吃苦。 有出息的，还不是领导照顾？我们小薇啊，傻乎乎的，不会来事儿。我就跟他说多跑腿，少说话。这个小平老师是刚拿了一个县青年优秀教师，是吧？
4: 对，
3: 你说现在年轻人多厉害呀！我给你颁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是习主席告诉我，我才知道这是林志伟的女朋友。<笑>恭喜啊！啊，快接上，谢谢谢谢，县长。
4: 缘分，这都是好缘分呐。对对，
5: 能好好过日子最重要。嗯，
4: 那就最合适了。林工啊，这个好日子定好了，天天告诉我们。嗯，
5: 哎，先生，你放心，好日子定下来啊，马上就通知你。
4: 对对对。
5: 另
4: 外啊，
5: 小薇他们的婚宴啊，绝对不会超标，严格贯彻中央的规定。
4: 是是是。哎呀，这实在太棒了。
5: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哎。
4: 你说你小大壮，以前也挺细皮嫩肉的，这驻村才几天啊，晒成这样，这么黑。谁呀？猜一猜。啊。我猜是江霞。
6: 谁说了谁洗碗都不多，看什么意思？哎，看都让人挂了。嗯，
7: 那行，我认。喂，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你结婚的日期和我论文答辩撞的死死的，我怎么着都回不去了。闹洞房那关，先赊着啊。
6: 第二，创业的项目终于通过了。风投的第一笔钱不是就到，你什么时候辞职啊？哎，啊？你那网是不是卡了？没卡，我听着呢。你这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创业了？
7: 我仔细想过了，我不打算辞了。我觉得待在村里挺好。
6: 你不来，
7: 份子钱得加倍。行，结婚快乐。
8: 谁说也不好使，非得要去是吧？去，很有必要。
9: 不抬杠你就活不下去，有意思吗？
8: 命令同志，《国家信访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处理好信访工作，接待群众来访，处理好信件，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9: 第一章第五条，各级人民。

0: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现场事项的矛盾和纠纷。哎呦，
1: 嗓门大解决不了问题，你预防我信访，谁也不要耽误谁。
2: 老邱啊，你干嘛呀？今儿孩子头一天上班，你非得出去闹啊？人家单位领导为了孩子照顾你方便，特意把他安排在离咱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咱不能没。

0: 越是拦着我，越是看着我，我还越要去。嘿嘿，
1: 走喽！
2: 算了，
3: 你没什么事啊？
2: 有事儿吗？嗯，上班早啊，妈，
3: 小心点啊。
0: 您今天就别喝自己的了，这是新茶，要不要尝尝？
3: <笑>
0: 你直接沏好不就得了啊？还要问问？
3: 哼，
0: 驾客气。 您不发话，我哪敢贸然行动啊！这个在您手里得懂规矩。
4: 来来来，看看，都齐了吧？这还有10年前的东西，秋叔，什么意思啊？
0: 就到这儿了，之前解决的就销了账，没解决的就等着梅书记和县委的新政策，啊！回见了，爷们儿。往后啊，我可就不替你们操这心了，嘿嘿，有功夫到家里啊，我给你沏一杯我的老茶，啊！
4: 秋叔，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0: 我闺女还在大厅里等着我呢，走吧。

0: 中国上千个县，谁能够保证一年到头都四季平安？哪个书记、哪个县长能保证？人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对，也不可能不犯错。但有一条，你必须得知道哪些错误是要命的，是高压电。这个防火松懈啊，是这个月的高压电。我提个醒啊，尤其是打盹的，最近都得醒醒了。什么时候大风停了，你什么时候回去补觉。市委的古书记专门为这件事情开了一个会，咱先不说出了问题追谁的责任，是不是给小哥书记脸上抹黑了，咱就先想想自己吧。说句难听的啊，你不想在这个岗位上待着，翻译过来就是不担当。自己不想干很简单，那就换个有责任心的人来干。谁还不懂这个道理的请举手。没人举手，那就都懂了啊。散会。
1: 你怎么评价爱县制度？
2: 听说你们在个别问题上有过分歧。
3: 从我来光明县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艾县长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有党性，也是最光明磊落的一位同志。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真心的希望还能和他共事。
4: 书记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家的辣的，今天是最后的一百碗，明天我就要退休了。以后咸蛋不合适啊，你就和我儿子说。
1: 那我真是赶巧了，以后就吃不着这个味道了。
0: 咦，可自己的儿子不常手艺，本事全交给他了，你放心吧。
1: 两个饼，送的。谢谢。我第一次到这儿，还是青山书记带我来的。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2: 老哥，我和您一样，明天就走了，就是舍不得这碗羊汤。咱以后再见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2: 来，给我来，
1: 来，
2: 糖。
1: 哎哎。
3: 刹车！刹车！
4: 我跟你说，
3: 我会扔了。看，兄弟啊，换鞋的，换鞋的。

县长好，书记已经走了。

0: 襄阳本校精调科，平时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连牙刷用段时间需要更换这种事情都不知道，生活一团糟，自己连脸都记不住。但学术水平在国内有多厉害，谁都不用讲了。心无旁骛，成大事者必然不拘小节。
1: 按你的逻辑，不拘小节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成大事者必备的一种素质。
0: 举个例子啊，热带雨林的生存法则之一。 被毒蛇咬伤四肢，只有5到10分钟的时间救治。如果没有血清的话，只能有一个选择。

0: 砍断被咬伤的手，抓住断腕，
1: 不拘泥一条腿或胳膊，保住小命，慢了一级。
2: 问题不大，就按照你这个感觉来。另外，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举的例证太多了？
0: 引经据典不好吗？
2: 什么标有个度，这是辩论，不是演讲，跟哲学系的评书单胜算没有多大。
0: 你说应该怎么办？
2: 逻辑，把他们绕到逻辑陷阱里面，你明白我意思吗？
0: 你说的再清楚点。
2: 二楼，怎么驳倒对方？要先有对方的观点。你不是最爱换位思考吗？最不屑的，你就预判对方的观点。双方的观点都需要推理，不推理我们过什么？还不明白？
0: 应该差不多。
2: 翻身大白话复述一遍。算了，一会儿跟着我的思路走，我打方向，你别走歪就行。
3: 第一轮，正反辩手双方准备上场，数学系、哲学系，倒计时10分钟，有问题吗？
4: 没问题。
2: 曹立新，这个抽签顺序谁定的？为什么我们第一轮就要上场？
3: 都听令上场。
2: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说。
2: 你要去厕所就抓紧。
0: 哎。

0: 对方三遍是个软肋，把突破口放在他身上，明白吗？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是正方对吧？开个玩笑，
2: 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次总决赛为冠亚军争夺赛、季军争夺赛两场比赛。上半场，
1: 看你怎么比我还紧张。
2: 分别为正方数学系代表队和反方哲学系代表队。下半场，
1: 我知道，专攻对面软肋。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弱？不至于啊，我跟你说。
0: 都记住米小哥的话，换位思考，想在对方之前提前堵截他们的观点，先下手为强。就这样。
1: 知道了。
2: 那也相信我们的选手也正摩拳擦掌。
1: 那就是这样。
2: 话不多说，
1: 你看了吗？
2: 赶快请出。
1: 行不行？
2: 上半场的两支队伍，
0: 赢了比赛再说。
2: 数学系代表队、哲学系代表队上场。
1: 还没说完你就出来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不可能，不管你怎么想，在我心里不太能认同这个事儿。不管从哪个角度，语言表达、逻辑推理、思维反应和总结发挥，我们一直在牵着对方鼻子。退一万步讲，也是势均力敌，为什么会输？裁判不公平，我要申诉。
1: 我觉得亚军也挺好的，哎，他们都把最佳辩手给你了。
0: 梅小哥，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小腹肌，说难听一点就是不思进取。明明能拿冠军，为什么不拼一把，只满足于第二名？
1: 我这不是在安慰你吗？
0: 我不需要任何人安慰，弱者才需要同情，我需要的是公平。什么是最佳辩手？安慰奖吗？我要给主席团写公开信，你要不要一起署名？
1: 我都行啊，你觉得写我就写。我的意思是，
0: 你杵在那儿干嘛？
1: 不干什么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要谈恋爱吗？吃饭还是看电影？你不回去换身衣服？辩论变傻了吧你？

铁打的县委大院，流水的干部，和世世代代都会生活在光明县的38万老百姓相比，我们都是过客，匆匆的过客。这里是家，又不是家。它是什么？是一个刻在生命里，永远都抹不去痕迹的地方。你好也罢，差也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谁都不会忘记。县委书记这些年，要么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要么是一行轻飘飘的履历。从来的第一天起，就有38万双深深望着你的眼睛，不能懈怠，怎么敢懈怠呀？不敢奢求半点的赞誉。到了离开的这天，能够坦然面对这些眼睛，就已经不容易了。郡县治，天下安。县委的院墙拆不拆其实不重要，能不能拆掉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心墙，是考卷上唯一的及格线。光明县有句土话叫担得起，这三个字是一份契约，也是一桩承诺，鞠躬尽瘁，责任担当。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做到了吗？去问问光明县的38万人民吧。

0: 急啥呢？
1: 百盛把慧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葛约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哎，
0: 不是，
1: 哎，买果子了。
0: 对，买果子呢。在哪呢？
1: 在川江家烧鸡店呢。
0: 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 跟我们合作了，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2: 一判断。 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3: 二躲避。 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4: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5: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6: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坚决。
13: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远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7: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

0: 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妹妹哭着去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两岁随父母下南洋，1930年返回中国故乡。要从这里北上，出福建，过江西，经浙江到上海。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也准备好去见从未谋面的爱人。老孙是第一个让我对自己开始失望的人，之后还有四个，他们在1930的春天匆匆而过，搞得我一生无法安宁。
1: 他们家叔伯三人做生意，开工厂，长年累月吃吃革命。现在叔伯两家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根独苗，从没开口要我们帮忙。
2: 那这个忙一定要帮到底，
1: 把人平安送到上海，出了差错大家谁都没面子，
2: 谁动他谁肯定没面子。两个问题，这些金条也是他们家支持的？
1: 两码事儿，革命经费也一样要平安送到上海。
2: 如果一定要分先后，金条重要还是他重要？
1: 徐天重要，金条也重要。
2: 再加一个问题啊，他家在南阳，去上海做什么？
1: 去上海找他老婆成亲。

0: 坐船过来好几天，累着了，
1: 我陪陪他。
0: 一路保重，
1: 知道了。

0: 吃一点，
1: 尝尝。
0: 有银子拿银子。
2: 动起来了啊！来，
1: 快快，拿钱。拿着，有没有？
0: 老实一点。
1: 对。
3: 你干什么？东西都给你们了。
4: 走，
3: 你放开我！
4: 走，
3: 你跟。

0: 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拿走没有用。
1: 放手。

皮夹还我，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0: 把他给我扔下去。
1: 老婆，
0: 放开他，向他道歉。
1: 啥？
0: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2: 啥意思啊？替他出头啊？我一枪打死你，值不值？啊？
0: 放开他，向他道歉。
2: 看他娘的杀我！
3: 凡事讲讲后果，大家开枪麻烦，有话好说。
2: 说什么说啊？你认识他啊？
3: 朋友托我照顾他。
2: 什么狗屁朋友？过命的朋友吗？
3: 朋友托朋友，过命的朋友托我。
0: 那你也可以为他去死啊？
3: 可以是可以。要么跳下去，要么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们。想想后果。
4: 可以把皮夹还给我吗？
3: 本来应该全杀光，但我们是路过，不用担心报复寻仇，所以你们有条生路，也送我们一条生路。

0: 跳下去没事吧？你想跳？皮夹要拿，里面有什么？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1: 谁的？
0: 我未婚妻的照片。我只有那么一张，还有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没有信，她不认识我。父亲交代的事情也办不好。
1: 交代什么事？
0: 结婚，然后在上海开一家公司，和南阳做生意。
1: 以后金条就不用从福建带到上海了，可以直接从上海公司里取出来。
0: 信是接到索取的？
1: 不是啊，纪律不允许。上个月寄到南阳家里的。
0: 他知道你回上海吗？
1: 信里说过，但是应该不知道这么快。
2: 那几个当兵的
0: 妻子怎么不认识你？
1: 我两岁全家就到南阳了，父亲和养家之父未婚，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0: 肚子上也打了一枪，下车要看看医生。
1: 哎，那我被抢了一块手表，金手表，可以还给我吗？
0: 怎么还啊？
1: 你们没拿他们抢的东西吗？怎么这样啊？那不应该。
2: 准吧，走。
3: 你先还是我先？
2: 刚才那几个是当地军队开小差出来打秋风的，回去不敢说死人的事儿。
4: 你怎么知道？
2: 枪是部队制式，衣服换了，鞋都一样。本地肯定有销赃的地方。抢的东西不能拿回军营，得要在周围找个地方换钱。
4: 军队抢劫老百姓，腐朽的旧世界，所以要革命，建立新的世界。
2: 刚才火车上约法三章，还有最后一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第一，先保住自己的命。
4: 可是有些事情，就算知道后果也要做。这条路上难免流血牺牲。
2: 话说的没错，成功没那么容易。要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多没意思。
4: 那，你为什么参加革命？
2: 为后代。成功搞不好没福气看到。路一步一步的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4: 秘书，你有孩子？
2: 有，儿子。
4: 家在哪？
2: 没家。老婆难产死了。
4: 对不起。
2: 不要老说对不起啊。你这么客气，容易把我搞紧张。你多大？
4: 21。
2: 我儿子今年20。比你小一岁。
4: 一会儿先找地方看看肚子上的伤吧，
2: 过几天就好了。
4: 孙叔听我的，这样脾脏坏了那就不好了。
2: 叫我老孙，叔叔以后就不要叫了。
5: 老孙的目光让我不自在，父亲从不用这种眼光看我。他成天忙着把种植园的生意和遥远的革命需求连在一起。这世上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杨植，在他14岁之后写给我的30多封信和去年寄来的照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他。我们好像从来就在一起，没有远离过。可现在我丢失了他，第一次去寻找他，就像整个旅程是为了找他。他是我在陌生故乡的归宿。
6: 500。
7: 50。东西放柜面上，来去随意。进到柜台里就不能出去了。
8: 强买强卖了。
6: 哎，先生，我这儿还有一个好东西，您再给估。表，金的。
7: 不要动。
6: 这钱我还没收拾出来，钱总不能当吧？
7: 不要动。

0: 就这7块钱，再加上这些，您才给50。
1: 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
0: 抢啊！

0: 60，好不好？知道铺子是谁家的吗？知道，当然知道。来者不拒，三省同归。这生意不是谁都敢做的，你们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敢收。这三杆长枪当不当？
1: 孙叔叔，药铺，先看看医生吧。先找皮家。
2: 先生，看病。
1: 看病。哪儿不舒服啊？
2: 请问，镇子上有当铺吗？
3: 他肚子上不舒服，
1: 要是抢了点东西，能到哪儿去换钱？
2: 你们是看病还是当东西？
3: 看病，肚子上被打了一架，很严重。
1: 病等会儿过来看，先当东西。
3: 看病。哎呀，
1: 拐过去，后面那条街上啊，就有个当铺，都是他们家的。

0: 信心出手了，
1: 就这么算了。

0: 说话方便吗？
1: 方便。
0: 我倒是方便，就怕你不方便了。
1: 我方便。
0: 那我就大声说了啊，
1: 当还是熟？
0: 不当不熟。取刚才那两个劫匪抢的东西，这个铺子销赃我就不管了。赃物里边有一只皮夹，里边有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还有其他东西吗？
2: 没有其他的。
0: 棕色，谢谢，麻烦你。
2: 谢谢。
0: 别想了，东西收进去总有吐出来的时候，哪有只进不出的生意啊？
1: 稍等。
3: 哎哎，还有一块手表，金的啊，我们一起的。
0: 拿来，
1: 十块，五十块，
0: 我五十，
3: 十块表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0: 谢谢，
1: 十块不讲价。
0: 忘了跟你说了，没钱。皮夹拿过来。
1: 你什么来头？哪里人？
0: 一只皮夹交一个朋友，好不好？
3: 咱们 没钱吗？
0: 跟钱没关系，讲道理嘛。
3: 哎哎，十块钱我帮你们好了，反正表我也数不出来了。哎，十块拿去。哎，交个朋友。
2: 哎，谢谢。我给你写借条肯定还。
3: 那就更好了。
4: 肝火四溢，内伤急愈，汤药三副调理。我在镇上住吧？
0: 不住。
4: 好，一副献符，两副带走。三块，枕子千副。
0: 算。
5: 孙叔叔，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说你是内伤，咱们还得赶紧治。
0: 三块，两块差不多。
5: 三，
3: 哎，我先垫上吧，
2: 也不差这三块钱了，好事做到底嘛。
3: 哎，大夫，
2: 谢谢啊。
0: 喝吧。
4: 这两副啊，等下给你们带上。还有外敷一贴膏药。
3: 啊？
4: 算在枕子里了。看看窗面。
0: 哎哎哎！这儿脱不太方便。
4: 哦。
2: 这样好了，三十块，这么多，算上利息。
4: 把钱袋子解掉，这样怎么看得清啊？
5: 这样，你写一份你的地址，然后我这儿抄一份，我到上海再寄给你。
2: 你们俩这个朋友，我算交对了啊。

0: 拿水来，
1: 快快快！
2: 刚才还好好的，这躺下就睡过去了。
1: 水，
2: 快快拿水！哎呀，那没有，后面后面。
3: 哎，大夫。
4: 哎，孙叔叔，
3: 孙叔叔，
2: 帮我把人翻过来。
5: 是你好吗？猫有问题，那个人呢？
4: 来了。
3: 孙叔叔，孙叔叔。

0: 你给他喝的什么药？
1: 你们肯定入财，碰上仙人跳了。
2: 林省兑付吗？
3: 三省通兑。
0: 手表给我，今条江西兑现钱扣几成？五成。
3: 东西不是好来的，好来的不会放到这个柜面上。手表给你，金条，江西五成，保证拿到。兵荒马乱的，总比被抢了好。
0: 就五成。
3: 手印。

0: 要求不高，要500给50打钱呀、
1: 啊，我们才是打钱呀、啊！
2: 哪说的这种废话？
1: 人

0: 那个人
1: 啊，
0: 那个人找着了吗？
1: 我没找着，然后我就过来陪你了。
0: 啊，后面当铺，你陪着我干什么呀？你傻呀你！

0: 东西在你这儿，
1: 是刚进来的。
0: 当还是从队？
2: 林省队。
0: 规矩是认票还是认人？
3: 人票都认。
1: 你可以吗？
4: 可以。
0: 举起来。票在这儿，人在这儿，清楚吗？东西取走，不对了。
2: 你什么来头？
0: 就记住，不要得罪我。东西拿来，
2: 东西给你没问题。可做生意，咱得守规矩啊。规矩破了，生意不就黄了，对不对？
0: 黄不黄跟我没关系啊。
2: 票据上写的清楚，章也盖了，手也摁了，出柜扣五成。
0: 你说话算数吗？
2: 扣三成，给你面子，
0: 一毫都不能少。
2: 没这规矩。
0: 那这等于就是跟我结仇了。
2: 吃的就是柜上这口饭。

0: 法曹什么时候来？
1: 明天天亮。
2: 天亮我过来跟他说。
0: 东西先留在铺子里，不要动。
1: 李贵相，啊，东西不动。出了这种事情，把头肯定会来查保险柜的。

1: 我们家的药方为肺火盛，
2: 外敷的药呢？给过钱的。
1: 哦，你稍等。

0: 对不起，又和你没关系，说什么对不起？那什么是和我有关系的呢？什么都和你没关系，都是我的事。
1: 见过死人吧？
2: 和这个没关系。你的药横着服好，七天之内不要戒掉。走了。
1: 福田乡南边那个桥还在吗？
2: 桥。
1: 这辆毛驴车过不过得去？
2: 能过去啊。
1: 借我用一用，明天一早还过来。 这驴出诊还要用的，今天还要出诊吗？租当然可以了，你们又没钱。有钱啊！我这个人啊，讲道理，有借有还。
3: 去我赶车，你休息；回来我休息，你赶车。抓紧时间，到地方说话一个小时，来回三四个小时。路上大家争取都睡一下。
4: 说什么话？
1: 不是和你说，
3: 去福田找个人。有些话可以和我说。到福田找谁？
1: 你不用知道这些。
3: 那哪些是我需要知道的呢？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我对你们负责。我就等于黄金是吧？我是个大活人好吗？今天的事情我虽然没见过，但我们也算是搭档。这一路上就我们两个人，你不承认也是搭档。
1: 黄金丢了，我有责任，所以有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我说。连驴都知道你要去哪儿，当然也是在约法三章的前提下。
0: 明天如果和他们谈不拢，预备几个帮手抢。
3: 抢黄金？
0: 你不参与，你比黄金重要。
3: 那之前那男的是怎么知道黄金在你身上的呢？在火车上看枪伤漏财了，
0: 应该那个女人先看的，回去和大家讲。车厢里面正好有一个仙人跳。那需要我做什么吗？啊？需要的时候再告诉你。
5: 反正也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
6: 家里没菜了。
5: 知道啊，所以就喝酒嘛。
6: 有滋味吗？
5: 孩子叫你也叫，正好下酒。

0: 废物啊你！你也没了，房子也漏了，你就知道喝酒。我也不会修房子，还好没有。 好几天没有下雨了，谢谢老天爷。你怎么不去死啊？舍不得你。我舍得你？娘子啊，大米小菜我去弄，是大材小用啊，乃是大事我去办，是囊中取物啊。谁呀？来了。
1: 谁呀，冯杰，我老孙，
2: 你没有死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我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们俩一起玩手机的，吃虾。好嘞，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老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相信我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烂。

0: 老板，你放心，我们和王森哥都交代我了。这下信了吧？我抠门，老板不抠门，我们俩一样给老板做事情。
1: 老板一看就是体面人呐，辛苦你了，还专门跑来。
0: 来来来，先看看药，没有药等于白说。
1: 你侮辱我，怎么会没有药啊？这边。

0: 王局，一堆破烂儿啊！
1: 你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你不要讲了。
0: 破烂，灿烂。
1: 经过我的手，福田成了我炸掉他一半，你信不信？那帮国民党党官，我早晚炸给他们看。
0: 我信你，再找个帮手，明天晚上一起来。
1: 就这样，
0: 就这样。
1: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一回来就让我搞这么要命的事情，又不提前。
0: 不是喜欢玩命吗？
1: 是啊，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有家要养。
0: 定金，
1: 金的，
0: 老板给的，金不金你说。

0: 刚才那个醉鬼，他行吗？今天死了三个人，他们连管都不管，这样硬搞，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头说吧。我家也开当铺，我知道该怎么说。刚才把我当老板，天亮再当一次，好不好？啊？
1: 话说出口之前多个心眼，先想好后果。

0: 是，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1: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0: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够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 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运强撞死。

0: 就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到底几个呀？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1: 也死了？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等天亮找你们说。
0: 就是他们，可能有什么来头。

0: 我姓徐，你贵姓？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在这里存了东西，现在要拿回去。
2: 你来存的？
0: 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2: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
0: 你贵姓？
2: 于，任泽于。
0: 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记。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
2: 你从哪儿来？
0: 南阳。
2: 扣三成。
1: 原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
2: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
0: 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2: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2: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呀。
2: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0: 如果就这样，那就砸烂它。反正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2: 三成是多少？
3: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1: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
2: 走啊！

0: 谢谢，蒙哥，把东西留下再走。
1: 什么东西？通对三根金条，啊，十两足金一根。
2: 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赌钱。
3: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4: 我要是……
3: 不给呢？就说能不能做主吧。你什么人啊？
4: 我姓孙，你贵姓？
3: 我姓吴。
4: 他们跑腿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打杂的。
3: 当家主事，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打杂的，凶巴巴的，想去抠死。你当家还是跑腿的？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4: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
3: 我主人？
4: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3: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驴车给你，有借有还。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我很内疚，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但他没有说革命的历程。现在我们挂在一个小镇的街上，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喘不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行吧，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2: 余下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1: 怎么下？
0: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
2: 用牙齿帮忙解开。
1: 我双手同工，你不就勒着脖子了？
0: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1: 没把握。
0: 凡事往好处想想。
1: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0: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往坏处都想想后果。
1: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0: 试试。走，
3: 别动！
0: 啊！人来了！
4: 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我不是叫你去找一个帮手吗？

0: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1: 把我们搞下去？
0: 搞啊！这不大好搞
2: 啊！搞啊！

0: 找了那俩人，说没说从哪儿来？
1: 南阳。
0: 如果人还在，去带回来。对对对，这上都有谁？

姐，万一人不懂事，谁都知道闵熙你当家，我也姓林，我就听你的。

0: 对。
1: 哎，老板，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
2: 啊，不经常。
0: 那个叫吴达的是余家什么人啊？
2: 七爷。
0: 啊。
3: 老板，找我们到底是搞什么？人都来了。
1: 哎，谢谢。
0: 您说说，这俩什么人啊？可靠吗？
3: 胡蛮蛮以前共过事，牢靠得很。
0: 他们
3: 亲戚啊？
4: 马天宝，真名。
0: 为什么？
4: 不用枪。
0: 当过兵啊？
4: 江西2年。
0: 带枪的吗？敢打死我？
4: 我是来是钞票的呀，
0: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

1: 是说这么钞票？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
2: 你还讨价，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
1: 老板都被吊起来了，
2: 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吗？你说，给多少？
3: 你们说，给多少？
1: 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不用问，搞就是了。一人五块，
3: 少不少啊？不少。
2: 先付，
1: 八块，后付，不搞拉倒。
4: 八块蛮好，但要保证给。
3: 一言既出，肯定有。
1: 哎，
2: 他是这种人吗？
3: 哎，老板在这里啊。
2: 啊，一人八块。
1: 保证给。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他给抢了，不全抢啊，我们不是强盗。
4: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1: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2: 那是什么意思？
1: 三个人，每人八块。
4: 这么厚付啊！
5: 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1: 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你叫什么？

0: 蛮子，胡蛮。
1: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2: 干啥？
1: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2: 那你跟老板呢？
1: 在这儿等天黑呀、啊。

0: 你说他们要抢啥呀？
1: 甭管，我整自己的。
0: 你跟谁伙的呀？
1: 大家一伙的。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打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看我干什么呀？

0: 坐这儿。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讲吗？
0: 不好吧？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路。
1: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寄三条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你有点麻烦吧？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还有你呢。

0: 开始搞了，
1: 搞完散伙。
0: 哎，搞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拿。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2: 我那小炸药不要钱的，我那小炸药你都。
0: 我那箱药怎么算？
3: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3: 不要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就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搞我的钱吗？真是的，我要是光棍一条，跟你死都没有关系。
3: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你口袋里面掏这么小钱。

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把海大洋你交给我娘子，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搞啊，搞！

0: 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您也一样。
1: 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

太高了。

0: 好了，走啊，走起来啊。我没事，炸药自家养的。
1: 干什么？
2: 取东西。
1: 这天都黑了。
2: 黑店，黑线路。我取三根金条。
3: 你脑子有病啊！
2: 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

0: 东西放在哪里？你们找死！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1: 东西呢？
2: 老钱，发生什么事儿了？滚！
3: 堵了，来两个跟我绕后。
2: 方军，搞开了没有？
1: 开，马上开了。

0: 外面几个人？三个。守在这里，抢头冒头就打。是。
1: 我走几步翻过去，你从这边上墙。
2: 好。

0: 我请的朋友啊，8块钱，吃吧。
1: 啊，他动不了，
0: 你上来啊！
1: 我这条腿麻麻的。

0: 定了，唐僧，你快走啊！唐僧，
1: 你要是不走的话，连你一起炸了！
0: 走啊！

我徐天，上车，快，我慢点，我慢点，慢点。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0: 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0: 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Sergio, marcia miseria。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锡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锡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满天下都说港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港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港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7: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8: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7: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扶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9: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10: 红
9: 红的，
10: 红红的，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大头，把和那个两个南洋人接触的所有人都带回来。
1: 啊啊啊啊！

老孙，金条拿到了吧？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打枪都听到了吗？说。说什么？
1: 说全部。哎，链条断了。

0: 我刚才就是听到了爆炸声，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一开门看到好多人骑车过去了，然后就听见开枪了，我想万一我能帮你们呢，一两个赤手空拳的我应该还是能对付。
1: 我来。
0: 那三个人呢？
1: 一个

0: 现在去交代。那跑的那个呢？
1: 我们到的时候，他最好在。走吧，车不要了。
2: 车还是要的，我推你吧。

0: 放你桌上。
1: 不吃了。
0: 特地切了二两肉，你们不吃谁吃啊？赶紧进来。钱呢？彭局可吹牛，说能拿钱回来。
1: 我留一半，
0: 留给你给赌场啊，搁家里用了来拿。彭举人呢？
1: 我想吃几口肉。
0: 吃，那你给他留两块。
2: 小金条我没处理，我现在多处处理，坐稳了。我可以慢点的，我也可以快点。
3: 像这样推过你爸爸吗？
2: 我爸坐小汽车，平时也不说话。
3: 你们父子不说话吗？
2: 不太说话吧，但我都听他的。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
3: 那你要做什么？
2: 回上海啊，跟杨芷结婚，开一家公司，跟南阳家里做生意。这些事情我都想做，以后金条就不用这么带来带去了。南洋票号带进去，上海公司取出来，然后直接交给你们的人。不对，交给我们的人。
3: 你妻子叫杨芷。
2: 还不是妻子吗？但是应该马上就是了吧。我衣服兜里有个皮夹，你看看，有个照片啊。好看吗？
3: 我也从来没做过我儿子的事。
2: 老孙，抢枪的本事教教我。
3: 什么？
2: 两只手一碰，枪就到你手里了。
3: 以后？
2: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3: 有的是时间。

0: 怎么下去了？还有几步呢，越去越舒服，
1: 屁股都坐麻了。等一下，啊，

0: 自行车先停了，钱在口袋里。啊，走路过去，敲门。进到里边，不管有几个人，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1: 里面有谁啊？
0: 按道理，应该有王鹏举的老婆、孩子。 最好还有胡满，
1: 胡满跑掉那个，
0: 对，跟王鹏举的老婆说，人死了，他家亲戚马天放也差不多没了。

0: 那你干什么去啊？
1: 今天要在胡曼身上，那家伙会功夫，稳住他，我好从暗处拿。
2: 金条没拿到，
1: 马上就到手了。
2: 那胡曼要是不在呢？
1: 再想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哪儿丢的从哪儿找？这一片姓于的说了算，找当家的要。天王老子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金条。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0: 哦，那个亲戚回不来了。
1: 哪个亲戚？
0: 马天放。你丈夫王鹏举死了。

0: 真不是一般人哈！徐天，徐天，
1: 不用喊，人绑起来了。可以谈吗？不可以。
0: 你抢了我的铺子，先是你们明抢，道理讲不通我才抢过来呀。
1: 你抢回来了吗？ 闽西地界一只蚊子飞到哪儿，我都知道了，一个孤立绑着，一个是挂着，谁也跑不了。徐天，不要动，跑不了了，什么都不要做，听见了吗？徐天，朋友，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
0: 大祸临头？我吗？
1: 肯定不是我。

0: 兄弟，你谁的人呀？郭旅长，江西熊司令。
1: 不要猜了，猜到了，吓死你自己！
0: 炸我的铺子，抢我的人。
1: 我管你是谁的人啊！我找个荒郊野外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铺子姓于，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朋友，不是看不起啊！你身份就是看家护院的一条狗，金条还给我，人放了。我现在可以把你记在账上，以后想起来再收拾。我是很诚心说的啊！
0: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跟我说话？
1: 上次说话带气，对不起了。现在我是认真的，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别生气，别生气，生气脑袋容易发晕。荒郊野岭的，现在没人知道，敢不敢喊一声，你吴达是闽西余姓的种子头人？
2: 不敢吧，本来就不是，装成是也没有用。看家护院的狗，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里面还有一个

老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杨芷，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老孙的吩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听老孙的。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杨芷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哎呀！

我姓孙，于兄，我找你说事情，于

0: 醒了，但是活不过今晚亥时了。凌晨的日出一定是看不到。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五十岁以后，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你今年多大？
0: 我40了，
1: 有点可惜了。

0: 是行，你学得没那么辛苦的话，能不能在亥时之前多跟我说说话，或者我说你点头摇头也行。
1: 你的意思是我死前陪你说话
0: 可以吗？从民国十一年开始就再没见过外地人，寨子里边全都是父老乡亲，他们需要我，应该是很需要我吧。但是我需要离开他们去冒险，没有人相信。
1: 你贵姓？叫什么？
0: 免贵姓于，一秀。
1: 我可以陪你数到三，但有三件事想请。
0: 等等。

0: 求是可以，先说从哪里来。苏区。苏州。苏区。 苏区在哪个省之下？产什么？糖、米、刺绣？你有多久没出门了？5年没出过寨子。这一次有2个多月没出过这间屋，上一次是36天和1个天罡，但是经常会有人来，都是父老乡亲。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1: 知道，我自己很矛盾。有个朋友叫许天，他在武打呢，麻烦带他过来。什么朋友？一起来的朋友。苏区。南阳。Far
0: away.
2: 挂在棚屋里跑的那个，之前搜过什么？
3: 没来得及，刚挂起来他们就到了。

0: 这人怎么弄回来了？自己跑回来的。裤子抢走多少东西？几十块银元，三根金条。是他们那三根吗？是，柜上就他们那三根。
1: 是南洋什么地方啊？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有很多的蝴蝶。他们那儿的人呢，第一次见面之后要双手互相握住，之后再摩擦，右手的手心稍微往里抠那么一点点。女的不可以这样。你朋友是男的吧？

0: 哎，相互介绍一下。老师，你还好吧？蛮好。就是跑一路有点累。远归姓于，一秀，闽西于姓的主子头人。
1: 千万不要这样讲，人人生而自由，没有谁能做得了谁的主。这个城寨，名义上是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锁链。 把我跟大伙连在了一起，他们有事的时候会来问我，也只是找个人问问。我就像是庙里面的泥菩萨，摆摆样子给人做个主。哎，你贵姓啊？
2: 我姓徐，叫徐天。法尔卫，
1: 我听说你们那边经常下雨，而且平均气温比较高。
3: 老师，我们走吧。现在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你平安，第二件拿回金子，第三件才是走。第一件已经过去了，后面两件还得请于先生办。
0: 我办什么呀？
3: 于先生人不错。

0: 跟他说说。
1: 怎么说？
0: 知道的都说。
2: 他们认识于先生吗？
3: 请客栈罗汉，
4: 谁请？
3: 于先生请。
5: 清朝都已经亡了呀，现在是民国了。
1: 父亲说过，民国业已腐朽，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是建立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5: 腐朽了，
1: 彻底腐朽了。
5: 打个比方，
1: 你就是地方豪强，一定勾结了当地军阀。
5: 我都不认识他们，如果要勾结的话也是老七啊，吴达。
1: 你的当铺票号巧取豪夺，三根金条存进去了，一个小时之内要取出来就要扣五成，不给还要杀人，仗着自己势力大没人敢管，地上的血冲干净，尸体拖走了事。
5: 谁的金条扣五成？
1: 我们的。
6: 于先生
5: 来得正好，这二位先生说有三根金条。
6: 于先生，你认识他们？
5: 刚刚认识。
6: 这俩人炸了双溪一间铺子，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昨天晚上带人追了一夜，死伤四个族人，他们应该死。
5: 炸了铺子？
7: 哎，我的金条呢？
6: 什么金条啊？
7: 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挂在福田的棚子里，金条他带着，
6: 你马上就死，要金条没用。
7: 那倒是，但还有他，金条他带走，
6: 他和你一起死。
5: 老七啊，错了，苏区来的，我也是刚刚知道啊。苏区革命的
6: 于先生，不是对你不敬啊，外面的事情我在做，三座城寨加上四五百里田地佃农，再加上三省的生意，你从来不管。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再没人给面子。
5: 你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
6: 我的面子不重要，你的面子也不重要，城寨的面子才重要。

0: 坐下。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事情总能分一分对错的，各自退一步就好了。
0: 对错谁来分啊？
1: 你说谁分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对错三债罗汉分。
1: 没事吧你？七年没聚罗汉了。
0: 整整200年，生意越做越多。我说实话，你别生气。
1: 说吧，
0: 问问各寨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0: 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个尼菩萨，但面子还是重要的吧。你们两个人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再被人拉出去杀掉，我是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岂有此理呢？
1: 我说他人不错，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上海。上海是好地方。 岂有此理呢？什么事儿？你们家吊死两个强盗！来，准备起来！来，准备起来！先出江西。 再进浙江，那边的房间里边有几本书是天一阁的。天一阁知道吗？宁波天一阁。最近这十几年，我都在房间的这边。房间那边是过去，这边是现在，上海在现在，南洋也在现在。你是马来西亚的？啊，是。 今天早晨我6点钟起的床，太阳就是从那边那扇窗照进来的。但是你们来了，把麻烦带来了。7年没聚罗汉了，很多人都已经7年没见了。老七就是要把我废掉，然后自己做这个头人。
1: 你家境好像不错啊。父亲经营种植园、糖业、茶叶、票号、纺织，还有银矿，
0: 挣很多钱吗？
1: 挣到的钱，支持革命。
0: 为什么？
1: 为理想。
0: 钱支出去了，就能有理想。
1: 先有理想，活得得有目标，有理想才有目标。
0: 目标是什么？
1: 人人平等。 废除阶级。
0: 出门上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死？
1: 老孙说过，路一步一步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0: 有意思啊，太爷爷说过差不多一样的话。

0: 爹，请三寨罗汉了。
1: 老师，老师，
2: 孙叔叔，
1: 老师死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死了，
1: 那快叫医生啊！
2: 这里的医生在来的路上。
1: 老孙如果死在这儿，仗怎么算？是你的族人向他开的枪。
2: 老孙是你什么人？
3: 同志。

0: 凶呢？
1: 为了三根金条，烧铺子火拼把命搭进去不值。
0: 是你这铺子在抢。
1: 我的意思是你家境富裕，钱没了还能再补回来，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0: 就要原来那三根，谁动金条就动谁，金条在哪里丢了就在哪里找回来。我告诉你，那三根金条不是金条。
2: 是什么？

0: 灭掉天竺国，还兵吐蕃，千里走回长安复命。大唐，
1: 二爷，
2: 二爷，
0: 啊！一声呐！
3: 于先生，
4: 三爷，麻烦给看个病人。
1: 什么人？
4: 朋友。

0: 谁操的？我。可能有救，那快救，谢谢。去西南300里去福州，西开腾有救，命就有3个时辰，跑来不及啊，
1: 下面有汽车来得及。我告诉你，如果老孙死在这，我弄死你。
2: 徐先生，不急，再等一下。
0: 等什么呀，李先生，
1: 刘爷。

0: 于先生，人到齐了。
1: 二爷，身体好啊！
2: 说你身体好，二爷，
3: 生气好？我看着你，我才生气呢，生气不好。

0: 老七说吧，昨天有个外地人到双溪铺子，尊三跟金条，他让打劫中枪死了。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车呢？车呢？你们在说什么呀？车！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铺子的规矩是，先认票后认人。
0: 票据上写，书柜扣物上，但不认。晚上把铺子炸了。
1: 你们别说了，好不好？车在哪儿？
0: 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外面天井里架子已经搭好了。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免息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1: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人都要死了，来不及了。
2: 你刚才说天井里什么好了？架子，架子搭好了而已。架子，吊脖子的。到底是架子还是脖子？你说清楚点儿。
0: 祖宗的规矩，半数牌子立起来，人弄下去吊死。
3: 这件事情，让于先生去做就行了，大家就不用立牌子了。
0: 于先生。 好像要庇护他们，
4: 于先生，票呢？
0: 什么票，六爷？
4: 票，那张对票，你耳朵聋啊？
0: 在他们手里。
3: 徐先生，把票拿来。

0: 啊，五桌席。到你说了。
1: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0: 那就立牌子。
1: 什么牌子？
0: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下去。
1: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谁呀？

0: 二爷，你的牌子立不立啊？
1: 你的牌上才没人理呢！
0: 你这耳朵到底聋不聋？
2: 啊，不立。
3: 四爷、五爷。

0: 老师，蛮好用。三支箭剩两支，数三个数不出去，全部钉在于先生的脑袋上。
1: 一，喊一声放一箭呐！反正要死，都死在一块儿。二，出去，
2: 走，全都走。

0: 出去，真是好。把门顶上，我是说你，徐天，
1: 好。

0: 哎，把人都带上来，走了。让你没面子，差点射死我，马上面子给还你。徐天，
1: 哎，
0: 门堵牢了，我跟于先生说话，
1: 保证停了，
0: 叫你开才开呀，
1: 还要开啊？
0: 还要去上海？知道了。

0: 张冠管用吗？
1: 没用。
0: 那他们都等着你摇，你自己也盯着看。
1: 他们等是习惯，脑子里边想事情，想明白是什么卦象就是什么。
0: 想明白了吗？
1: 很难想明白。
2: 老七，你想害死于先生啊？
3: 都躲在狼子家晒太阳，等着给于先生收尸吗？
0: 不用看懂，我反正快要死了。听我话说完。
1: 说，
0: 徐天，一个小孩子是吧？见到血都会害怕。一旦放生，让他走。做的是我炸的，你族人是我生的，我不能活着把他的伤害了。人命就一条，让我死的值一点。开门放他们进来，我和我再摇一摇，我和他两个人中间杀一个，说得过去吧。
1: 你情愿被打死？
0: 情愿。
1: 你们在一起多久？
0: 跟多久没关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1: 你是小我，他是大我。
0: 大小，大小不能这么算，帮不帮忙？要是不帮忙，我就白死了，搞不好两个人都活不成。人放进来，干脆点弄死我，送他走。

0: 于先生，枪给你，罗汉牌子立过了，打死我，这俩人也活不成。
1: 人先带出去，等一等。

0: 你们是谁带头砸的？
1: 吴达，是吴达。不过，他也是为了救你啊。
0: 道歉。
1: 对不起，于先生，弄坏你的门。
0: 老七啊，想做余姓三寨的头人，应该已经想了很久了，是不是？
2: 是。
3: 老七，
4: 三寨里里外外的事儿。
0: 本身就是我在做，
3: 难为你了。
0: 夺头人挑罗汉有规矩，
3: 知道。
0: 八张牌子，立七张，少一张你也挑不成。城寨的仙女里掉三天，
3: 立吧。

0: 未婚妻叫什么？
1: 啊，杨芷，我之前给你看过她照片。
0: 上次我没看。

1: 我已经把他们找到上海，不急着找他。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开福泽号房间住下来。如果福泽号没空，就说等两天，再跳到福泽号住几天安全的。有人找你拿金子。
2: 密码也不对上，金条给他。金条呢？
1: 等一下，我跟于先生说，他答应，肯定能找回来。
2: 那还是放你那儿吧。

0: 脑子不聪明。
1: 我吗？
0: 我老在心里边想儿子长大的样子。说不定就是你这样。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生下来一天就……就没了。长到现在，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0: 老七啊，自己的牌子也不给自己立啊。这张牌子以后就没了。这个头人我也不做了。七张牌子过六张，我希望六爷以后是余姓三寨的头人。
1: 玉先生，
0: 别说。 千万什么都别说啊！我怕你一说，又把我给说回来了。就算你们大家不说，我自己都会把自己给说回来。十几年了，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就在这里看着地图啊，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心里全都知道。从福建到北平，从东洋到南洋，往北往东，出了闽西有匪，进了浙赣。 有赌场，兵荒马乱的，多好啊！都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这路，它得走起来，才是路啊！希望以后大伙儿多支持六爷。六爷，就一个条件，把老七啊，把自己吊起来。
2: 在天井里边待三天，把吊三天不是条件啊，规矩。就一个条件，外面两个人跟我走。我，
3: 李六爷，
2: 守规矩到下面吊三天。于先生现在不是头人，没资格提条件。 外面两个人，牌子已经立过，要带，只能带走死的。谁都要守规矩，是不是？嗯。

0: 差点死了去。
1: 啊？
0: 嗯。就像睡着了一样，有点舒服。
1: 你等个小时内，我们得赶到福州，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0: 嗯。我刚才一眼多久？
1: 一分多钟吧。
0: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
1: 先狠一点。
0: 嗯，你心肠软，至少凶。以后狠一点。
1: 啊。
0: 我去催催于先生。
1: 我还是扶你过去，
0: 只要你扶。

一天之后，我才确定老孙是于先生杀的。一天之后，我想杀于先生，可那不容易，而且他死之前还要帮我找回三根金条。老孙说，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我在心里预备了很多办法，想很多后果，但什么也没来得及对于先生做，就像来不及在老孙走之前对他说句话。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原本相信老孙一定能赶到福州治好枪伤，今后他一定是我相处长久的长辈，一路到达上海，然后开始我们经常见面的一生。可实际上，这一路就是我的一生，已经开始了。我现在妄想从头来过。老孙再也回不来，于先生来了，一切真是始料难及。

0: 这是我太爷爷快走的时候把长子长孙叫到了床前，我是重长孙，一辈子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同我讲了两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千万里，日夜兼程。 余家祖宗只有太爷爷的穆叔空的，87岁，见过了长子长孙还有我，第二天人就没了，日夜兼程，不知道死在了多远的地方。
1: 老孙怎么死的？枪打死的。你杀的？
0: 那怎么可能？枪打死的。是谁？ 我的墓留给孙先生了，葬在那里，风水很好。后世子孙无开疆拓土，闻进士及第。他没有子孙，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他的大我，跟子孙差不多的。
1: 是谁杀死了老孙？
0: 只要你活着，有路走就好了。 哦，对了，你有张照片掉在了我的房间外边，你收好了吧。月白风轻的，5年没有出城寨了，早就该上路，但现在也不晚，只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办。我也去上海，你可以搭我的车，一路上多多指教，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0: 喂。
1: 钱你也拿到了。
0: 你插了我大腿的。
2: 我。
1: 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2: 那身上我也给你插一刀啊。
0: 是你刀快还是我枪快？

0: 大洋你也拿了，为啥还要弄人金条？
1: 你啥意思啊？本身就是去抢的，我什么都抢。
0: 金条呢？
1: 没了。
0: 胡曼，你怎么是这种人呢？啊？
1: 我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0: 我错了。
1: 金娘呢？
0: 哎，饶命！
2: 想死了吧？
0: 不想。
2: 我告诉你，金条老子输光了，下次再见着你，疯狂来一个啊！
0: 哎，没必要。

0: 金条在哪儿？他们要干啥呀？看看你打准了！哎，
1: 金条在哪儿？
0: 你是干啥的呀？当兵的你也掉那东西？
1: 金条在哪儿？没了，输光了。
2: 想起来了，在哪儿？你台上搞这么大，啥金条你搞不到？就问你抢的那三根，在哪儿？
3: 没了。谁？
2: 于向奇，他拿走了，他们也把我挂去了。
3: 姐，前天一大堆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小事儿。听不见。昨天抢双溪当铺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政府里的。
4: 什么？本来已经摁住，兄弟们不敢动，你就放走了。
5: 送去的不是我，
4: 政府呢？
5: 怎么会？

0: 下来。
1: 注意看，
0: 平行三宅居然是石门道人，没有我在原本做事，这什么看起来正在走变成巨婴了，放我下来。

0: 怎么样？我的还魂香还是挺灵的，一只香1块钱，两只2块，你朋友付清吧。
1: 你呢？
0: 在外面。

0: 馄饨。哦，谢谢啊。哎，有人千里江河荠菜馄饨一起吃吗？不记得了。啊，这荠菜现在是最好的，秋天的荠菜就稍微逊色一些了。但是每年从10月到12月采完入冬之前那一口甜头的野菜，也是格外的香。生意怎么样？
1: 刚够交店租。啊，
0: 乡间的这些小食铺如果是租的，那就是蛮吃力的了。
1: 以前是我的，现在是余家的。
0: 为啥？
1: 不为啥，双溪三条街都是余家的。

0: 孙先生托付我，让我拿回金条交给你。承诺了，
1: 承诺了呀，小事一桩。
0: 他还说什么了？说我是读书人，放不下礼义廉耻信，承诺的事情就会做到。然后你杀了他。 你别总这样，行不行啊？总这样的话，金条你拿不到。金条你承诺了，我是说没命拿，你的命是老孙换的。要保重啊！
1: 金条不在这儿，被劫走了。知道。然后又丢了，你们就碰到了吴达，对吧？
0: 不是吴丹拿走的，
1: 那谁拿的？
0: 一个叫胡蛮的人，我和老孙去福田找胡蛮，碰到了吴丹，
1: 明白。
0: 所以是后来吴达又找到了胡蛮，也拿到了金条，对吧？吴达在这里面，
1: 挂在寨子里面。
0: 不过你放心啊，金条就在双溪当铺，东西在哪儿丢的，找回来还送回到哪里。余姓家人做事讲规矩的。
1: 吴达是你家人，
0: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0: 这个借的车怎么在？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 不过看到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仔，
1: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0: 你看，烫，慢点，一口口吃。不要和我说这种话，我们不是一路人，拿到金条再跟你说老金的事。
1: 挺好的性质，全让你给说跑了。你还有性质？
0: 总要有一些性质来安慰自己，不然很容易破灭。 想了十几年，一直都想着不做这个头人出城寨千万里。哎，没想到是用这种办法出来的。
2: 杀人的办法？
0: 是你们自己走到我的房间里的。
2: 拿到金条就杀了你，杀完你我去上海。
0: 我也想去上海啊，徐天，我有什么理由杀孙先生？我敬重他。
2: 这话你信吧？
0: 你去当铺拿金条应该很容易吧？容易啊，走。生死就这一上午，不是我就是你。
2: 可惜了，
0: 我问心无愧，你杀人偿命。一整碗荠菜馄饨全都让你给吃了，春天采的新鲜荠菜。 我也要再吃一碗。金条在当铺里边跑不了，让我多享受一下。

0: 是郭旅长的领导，郭副官是易先生，熊司令这边也有很多联络。我叫吴达，余姓程寨，大家都是自己人。
1: 你别动。

0: 哎，怎么回事？
1: 七爷是吧？啊。金条在哪儿？
0: 在哪位？归兄。你敢打我？
1: 这儿简单点，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2: 什么金条？
1: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2: 你怎么知道？
1: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了？
1: 红蛮说你拿走了。
2: 谁？
1: 坐好。红蛮在双溪当铺拿了三根金条，到了福田王鹏举家，被你抓住了，对吧？然后你把他吊起来，在那儿等老孙和徐天，对吧？那金条呢？
2: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小
3: 金条？
4: 我是武大，
2: 我最想做的是三寨的头人。熊司令，国旅长那边每个月金文书送过去的金条，医院要多少？区区三块金条，你太他妈瞧不起我了。
1: 行，信你了。可金条不能平白无故没了。
0: 兄弟，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郭旅长的人？
5: 是啊，
0: 咱自己人。我刚才看见有个人上车了，我能去看看我们家七爷吗？
5: 上车的是上面来的特派员，郭旅长让大家配合。
0: 哪来的特派员？

0: 抓的那个叫胡蛮的时候，是苏国深在吊起来的。你说他喜欢赌，会不会藏在什么其他的地方？这两天是真说掉了。
1: 附近赌场收不了这么大的注，除非去江西鹰潭金银会，来回要三天，出事才两天。
0: 下面兄弟说，前天抢双溪铺子人里面，有一个是政府的，是你吧？徐天和老孙呢？
1: 老孙死了。徐天和头人于先生昨天晚上走了，他现在不是头人了。

0: 掉下来之前先藏好了，
1: 放回去。
0: 为什么？
1: 等南阳载徐天自己来拿，被你横插了一杠。本来应该让他们出福建、过江西、进浙江，平平安安到上海，带我们找到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放回去。

0: 那英仔怎么会练的？他又不知道金条在这儿。
1: 跟我回营房。
0: 为啥？
1: 你知道太多了。
2: 哎，兄弟！哎，兄弟！都是自己人，兄弟！

0: 想要多少？你看我像是想要多少钱的人？
1: 素昧平生，看不出。那就1.5斤条吧。 1块钱，
0: 你再看看。

哎，你干什么？您走眼了，崇祯3年的官造，离现在300多年的物件，一块。于信祖宗第一个进士，把他带回来的，太爷爷当年把他找出来。 那时候于信还只有一座长宅。

0: 我们三代同仁，今天传到了我的手里。你是哪位？
1: 一根本金条。
0: 贵姓？

0: 对票上写着，通对扣五征，也就是一分半，加上那个挂喉，正好三根。你快点儿！
1: 于先生，我知道，但是没见过。 这么贵重的挂盒，我不敢收。票上写的清楚，江西通兑，出省可以兑换一根半金条。
0: 我于秀啊，
1: 你要真是于先生，您就别为难我。手下人办事不规矩，企业会生气的。再说，贵省也没有金条。
0: 老七不是送回来了吗？
1: 没有。
0: 我进去看看，
1: 你进来也没有。

0: 麻烦让一让。
1: 不要逼我。
2: 把门开开。开门啊。开门。

0: 你也不要动！哎，
1: 老金车怎么在这里啊？你呢？七爷不在。
0: 他谁啊？
1: 他，于先生。
0: 快看。

0: 说啥？做啥？啊？
1: 没事，郭副官。
2: 燕，说前两天死了三个人，有两个是我的，啊？
1: 是。
2: 买了吗？
1: 买了。
2: 买了就没事了，放心啊。

0: 谁呀？就这么走了？拦下来呀，拿着钱呢。拦啊！放下。
1: 做啥？
0: 放下。
1: 为啥？想死是吧，小四子啊！想死了，想死了啊！想死了，小四子啊！想死了。

您是于先生吗？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来这边，谢先生，于先生，把钱捡起来。

0: 我家在南阳，跨海升天到广东，升天到这里，同行长辈带了三根金条，昨天他死了，金条也没了。死前，长辈交代说，让我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我嘴上没应承。 但我心里应承了。《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明白吗？贵姓？
1: 林。
0: 前天当的三根金条，在吗？
1: 不在。
0: 于先生说会送回来。
2: 令人发指！明火之兆，
3: 要不是早出出发，还不至于姓以为虎作伥啊！行万里路啊，十里见匪盗，三镇三西的钱，这么多的钱，三寨有一半都已经姓余了，其他地方也一样吗？双溪铺子只管三西三镇。
2: 这些房契都是谁家的？自己来认。认清了，拿走。于先生，军阀占山为王啊，豪强明火之兆。三寨的乡亲们呐，粗衣简食，与世无争，却成了闽西的大恶人，恶名于姓丹。 民脂民膏却全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都拿回去。请问，您是哪位啊？免贵姓余。
4: 这些房和钱都是抵押给余家的，现在我说不要了，大家都拿回去。怕什么呀？拿呀！
5: 跟我走。
2: 我现在很生气。 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有冤不敢伸，有怒不敢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运作这个世道的。你们越是怕，他们就越能为所欲为。
4: 目标是什么？

消除阶级，人人平等。知道什么叫平等吗？有谁会甘心被抢？房契地契不敢拿，钱敢拿吗？

0: 医生，你到底是不是阴险？你是不是姓林？你是不是阴险？
1: 我是不是还姓林？
0: 你认错了，
1: 你杀了我，
0: 我不杀人。罪过太重了，
2: 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0: 爹，你还要去上海？
2: 老孙没了，金条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0: 坐我这去啊，等我烧完了坐我车去。

0: 你们吃了要搞是吧？今天帮你们搞个清账。
1: 你们肯定养不了。啊

怎么了？敏熙不是你说了算吗？

0: 回城镇找六爷三爷。
1: 什么玩意儿
2: 啊！靠下边，靠下边！
3: 告诉郭副官，余姓老齐在这里。
4: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
3: 干嘛去了？
4: 郭副官被打了，
3: 被打了，快去，快去，走。

0: 先动，不要停，秤不平，他死翘翘，我叫你踢我，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这头八度掉出来，哎，他死翘翘。这头掉出来，他死翘翘。
1: 郭总啊，别开玩笑了，前半年给你把过脉，开的药都吃完了。
0: 我像是开玩笑的呀。啊，
1: 那用莲子入称啊，用八度溶于

0: 有意见吧，李先生？
1: 你知道我是谁？
0: 小达，鱼信投人嘛。我和老七总打交道，你出来了。我听他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不大灵光啊？
1: 五年没出门，王法还在吗？
0: 在，敏熙，我妹夫就是王法，熊司令就是王法，介绍一下。阿拉，上海人，我妹妹嫁给了郭旅长，刚好，我也姓郭的。
2: 孙先生之前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国民政府，实质就是希望天下大同。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军阀，懂不懂什么叫天下以民为本？民无安宁，则国无安宁。
0: 哎，脑子是不大灵光的啊！看到没？账本烧一半也是看得见的，数目对不上，我还被踢一脚。到底是谁要不安宁啊？啊！
2: 老七啊，荒唐啊！

雨先生啊，我要同我讲道理啊，人有的吃有的喝就是道理，哼。

0: 天下大同。
1: 怎么同啊？
0: 福建就同不起来，江西两个司令，北方更没意思了。
2: 哎，从来都同不起来的。好了，哎，现在品了，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他死翘翘。
3: 郭副官，
2: 啊，
3: 我们是自己人呐。
2: 自己人啊。哎，账本烧了，地契没了，钱剩那么一点点，哪个和你自己来？没掉。

0: 呦！
1: 苏干，苏干，一枪打死他！
2: 没用的，早就想弄死我了。

今天同你们搞到底，妈的敢弄我啊，气死了，两个里面活一个，听明白吧？啊，于先生有面子，机会先给你。这个小赤佬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听见吧？但是香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枪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对不起，没办法。对，
1: 老孙也是这么说的。我说的就是孙先生，我对不起他。
0: 你杀的？
1: 他求我，为了保你，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0: 无耻！你和他们一样，
1: 不一样。
0: 他是军阀，你是豪强。
1: 我在双溪做的事情，你都看见了。
0: 你干什么？
1: 我给你找金条。
0: 在哪里？
2: 你们两个还有事情啊？不要斗嘴，
3: 一枪打死一笔了，找什么麻烦啊？是吧？
2: 于先生，香快烧没了啊！不打死他，枪给他了。

0: 样的信，革你们的命。
1: 坐下，坐下。

阿拉上海人说话算话。哎，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不过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啊。

0: 才走出城寨二十，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2: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五十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死也死在了花花世界里，千里之外，更让人伤心。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前世今生因果承诺，一笔勾销。

0: 这小偷，你是甘愿为他死啊？啊！
1: 王文，
0: 这个人不能动。
1: 为啥？

0: 长官，坐啊。
1: 不好，郭旅长的位置。
0: 上海还好吧？我三年没回去了。
1: 上海有啥好啊？
0: 你不是上海人吗？
1: 苏北人，上海当差。

0: 八块大洋，说说。
1: 谢谢郭旅长。

0: 马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吴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钱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影响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他说你投降。
0: 投啥？苏北的。

0: 八块，数一数，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七爷，你们都弄起来了，还问金条？
1: 出来搞事儿的是土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金条在哪儿？告诉许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八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2: 各奔东西，怎么办？
0: 说实话。
2: 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马连芳，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
0: 你等会儿一句话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条在哪，会吧？
2: 你的意思是徐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0: 钱少。
2: 讲道理吧，讲道理是讲道理，不明白？你不明白的事儿，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明白了，马哥。 你一个干大事情的人，还和我讲道理，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之前都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懂了。
3: 上车。

0: 我把事情弄起来，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影响多不好啊！不知道吗？还有你，吴老七也给我弄掉，断财路不懂吗？
1: 马大官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留。
0: 外地人迟早会走的，当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2: 那打一顿白打了。
3: 早做完早收工，
4: 行，那一会儿你来我。
3: 你要干什么呀？啊，看吧，枪毙！
4: 枪毙谁呀？
3: 你知道春熙头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5: 我知道，那老板娘。
4: 我是吴达。
3: 赶紧走！
4: 我是吴达。
3: 错老婆呀！啊，
4: 我还是不行。刘宇，石奇，
3: 我在这儿呢。
4: 上来，别动，都别动，
3: 都不要动，不要动，
4: 别动，别动！
3: 哎，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嘛。老七，怎么回事啊？给我解开！
4: 别动，别动，别动！
3: 把枪放下，
4: 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
3: 啊，是于先生的车。
2: 于先生呢？老七，于先生呢？做啥？我和老孙都以为你死了，差一点。你叫什么来着？
1: 我，马天霸。
2: 对不起，连累你了。
1: 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吴达抓你进来的，胡蛮。是，我们俩都是。那生根金条，吴达拿走了。没有。
2: 那在哪儿呢？
1: 福田。
2: 吴达去过福田。
1: 说呀。在杂货棚里。
6: 我提早给藏起来了。我这样也不是你抢着丢了。
7: 老孙也不会死。老孙死了，现在大家都得死。
6: 那不老嫂啊？
7: 啊，小意思，小意思，别看了，看来看去，眼睛都拔不出来喽。
6: 看看看看。

0: 出很多。
1: 你说来听听。
0: 天黑下来，我们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去福田拿金条，可以为老孙报仇，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找。

0: 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很了不起，现在觉得是行尸走肉，从前更是。
1: 你不懂的。如果说行尸走肉有限，那我的心现在是十分欢喜的。和这里相比，我的书房更像是牢房，在那里关了41年。这里才第一天。
0: 老孙怎么死的？问你。
1: 你杀过我一次了。
0: 你已经承认了。
1: 孙学长进来的时候，先拔掉了门框上的剑。那支剑之前我是射向无塔的。

0: 我需要找回三根金条，应不应证？应证。如果说懂廉耻、讲信用，不要让快死的人看错，
1: 错不了。你们这帮神头鬼脑的狗东西，两个里面死一个。
0: 说不说得过去？说不说得过去？他让我白来这世上一遭，走我上路，不然只好先送你。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的，我不开枪，孙先生就会放箭，箭放出来，大家同归于尽，我死，你也活不了。
1: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吗？
0: 从清朝就这样，
1: 前清什么社会？

公平吗？氏族头人以为是头人，其实为虎作伥。叫罗汉，其实就是魔王。军阀利用大户巧取豪夺，你们在城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0: 船上路。
1: 不可能啊，要死在双溪就死了，带回来就没事了。
0: 最后一顿说的是他们两个。
1: 我从来就不吃猪肉，稍微吃一点就会闹肚子。

0: 你，就说你呢，出来。
1: 就只有我吗？
0: 出来。
1: 怎么这么快啊？我饭还没吃呢。
2: 徐天，可惜了，还不如死在你手里。此生幸会，来生再见了。
3: 话不多说啊，自己有数，一共三件事。老七啊，今天打你，白打。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你该不知道，懂了吧？旅长说，我们是本地人，外地人是要走的。按道理，本来你知道太多是要枪毙的。三根金条，懂了吧？
4: 明白了，一概不知道。
3: 第二件事情，余秀以后不要做头人了。
4: 他已经不是头人了，昨天的事儿。
3: 那正好啊，那你来做啊，那你以后事情搞起来方便一点。
5: 郭副官，谁做头人是承载自己的事情。
0: 你们把余先生怎么样了？
3: 本来是要杀的，你们都一样。
0: 为啥呀？
3: 手里有枪有炮，抬脚踩死一堆蚂蚁，你说为啥？还问为啥？部队开到城寨啊，随时的。旅长早就想把三座城寨搞成营房，你相信不相信啊？面子都给吴达了，不要再拎不清，晓得吧？第三个事情，你们兄弟腊肉好，给我弄两个，啊。

0: 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凡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第六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2: 蒋先生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0: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蒋兆和都交情甚好。在黄景纨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2: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刘明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0: 刘明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 真的是我母亲讲，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刘明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0: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侦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代风貌的画作。
1: 你比方说小孩与鸽子，他的小儿子光着屁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的一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是他在生活中发现。你比方说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在写信，他爸问他干嘛了，哦，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呦，这个题材太好了。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

0: 品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这人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这画的好画的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嘛，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增他一写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了，这一个眼出来就这个人。
0: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7: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8: 中西绘画是需要结合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0: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9: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啊，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0: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10: 与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11: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那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10: 徐悲鸿做了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化而已。
0: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描，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12: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它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11: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10: 那么徐悲鸿讲的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物画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0: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文，明确提出尽力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10: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得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
0: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蒋体系。
9: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生

0: 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的徐江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1: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啊，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啊。那么由于讲着徐江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1953年是蒋兆和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一封上海的来信让蒋兆和惊喜不已。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书法家白娇告诉蒋兆和，刘民图找到了。
1: 我父亲和蒋兆和先生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那个美术那个用品仓库的地下室发现了半张刘民图，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拓表以后修一下，拓表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0: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刘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刘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2: 运到北京呢，是烂掉一小半。
3: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烂得那么厉害，它就因为薄了，损失的那么大。
2: 这张画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痕迹。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后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其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苏联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爱，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 A. 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是拿着毛笔。

0: 些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画得非常棒的，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1: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2: 人家蒋先生的作品呢、啊，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引起。

0: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新美术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和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平反，他那个专案组长嘛。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2: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的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摧身摧，相逢何幸，受教犹深，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反之后，蒋兆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3: 后来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着，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复兴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踏访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4: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

0: 回避现实了吗？
1: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

0: 1956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望。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门什么，蒋兆和，您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1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3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这是樱华仔，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华仔

0: 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各位时期，一位是刘边。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昼，已经去世多年。黄昼是

0: 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胄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胄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胄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绘制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

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回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那个一个村里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呀，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读也就是学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是学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没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

0: 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说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1: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一些800里秦川的写生。
1: 800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800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800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1: 800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庐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3: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那家里多人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4: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成就低。
1: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3: 这实际上都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是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了，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0: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周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昼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昼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昼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昼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昼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昼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昼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昼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昼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昼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昼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昼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昼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的呐喊。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范。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张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给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

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十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

0: 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1: 我的时候为了比如我们这个安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个安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安白芍种好。

0: 上集，我们在密室得知了兽人的由来，却遭遇追过来的美琪，好不容易摆脱后继续前进。真正的游牧人上。
1: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0: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2: 除了数学课。
3: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2: 就不劳你费心了。
0: 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3: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2: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3: 四条？
0: 难道是大勇美琪？
3: 躲开！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1: 不客气。
2: 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0: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1: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0: 法宝？妈妈，妈妈，你看，
1: 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2: 你们好啊。
3: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4: 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0: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4: 梦梦都爱喝。家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0: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家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5: 你差点弄丢了羊。
6: 我找回了。
5: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4: 叔叔，多亏了家图，我们。
5: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7: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6: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5: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4: 我爸总说我，
6: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4: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6: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4: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6: 1、2、1、1、2、1、1、2、3、4。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4: 来呀，我们一起帮家图练习草原技能。
0: 啊，扎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4: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板，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0: 别拉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1: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2: 别灰心，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加图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1: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儿。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2: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加图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

0: 我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0: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2: 标本？
0: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2: 我同意。
1: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2: 我来帮你。
0: 嘻嘻的，干啥呢？
2: 小点声，我帮家徒冒风呢。
3: 叔叔，
4: 怎么了？
3: 那个，
5: 我们
3: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1: 爸爸，
4: 给我。也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0: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2: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0: 赵林，
2: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6: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他，但家徒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0: 上集，家徒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

0: 默默，你没事吧？
1: 啊，奇怪，欢欢不见了。
2: 啊，家徒也不见了。啊？
0: 什么？
3: 家徒，
2: 家徒，
3: 你在哪儿？
4: 家徒，
3: 家徒，
2: 家徒，
3: 你在哪儿？
2: 快回来！
1: 家徒，
4: 家徒，
2: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0: 花花的项圈，啊，
2: 没错。
4: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1: 哦，啊，假图往那边去了。啊，
2: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3: 妹。
5: 啊！哎，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3: 花花，花花！啊！
5: 是花花的吗？可别被沙棘扎伤了！
2: 家徒，
1: 家徒，
4: 家徒，
1: 家徒，
4: 家徒！
0: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6: 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0: 就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哎，那。

走开！怎么办呀，花花？我们肯定跑不过雪豹的。沙棘！

0: 家主，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花花，
2: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0: 默默，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妈妈，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2: 赵林，我的标本集。
3: 那个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离开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2: 爸爸，你怎么会？
3: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
1: 怎么还有一件啊？

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 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堡，而是爸爸？居然有一片帐篷群，为什么不许我们靠近？他们在这干什么？请期待下集《探秘帐篷群》。

0: 上集，雪豹袭击羊群，加图救下花花，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我好像从中看到了爸爸的影子。探秘帐篷群。
1: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2: 能泡脚吗？
0: 鸿飞，等等！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2: 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3: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
2: 地上什么东西啊？帮我两回了。这是沙柳，
3: 沙柳。
0: 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3: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0: 你们在这干嘛呢？快走快走！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站住！你们是不是偷拍这儿了？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1: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少啰嗦！拿来！
2: 喂，
1: 你怎么抢东西啊？
0: 走开！放开吧你！还给我！哎，快走！哎，你们给我站住！哎，梦梦，你刚才真勇敢！
3: 啊，我是男子汉嘛！
0: 啊，糟了，
3: 怎么了？我手机摔坏了，
0: 给我看看。 海线松了，好办，搞定，喏，谢谢你，鹏飞。维修费10块。嗯，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啊，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啊，难道？ 他们是盗猎者。
1: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4: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Okay.

0: 原来是绳子。
1: 孩子，
2: 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
3: 大叔大婶，你们这是？
4: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
0: 困在这儿？
4: 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3: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0: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2: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3: 啊，
5: 什么声音？
6: 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我有个办法。
1: 嗨，
2: 啊，你谁啊？
1: 我是孙悟空。
2: 敢耍我？站住！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3: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4: 我看你像飞机。
1: 嘿嘿，
2: 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4: 我的眼睛，我上个月刚洗的头。
3: 抓住他们！
2: 慢点啊，大婶，路可不好走啊！
3: 放开他！
2: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2: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5: 放手，快放开我！老头子，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3: 走开！老伴儿，
0: 李大婶，抓不到，抓不到！还是抓不到。黄飞，你怎么进来了？
6: 完了！
0: 放开我们！
4: 小心点！
0: 放开！
2: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7: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8: 不客气。
0: 厉害呀！
3: 站住！等！
8: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2: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5: 可是，
0: 不用担心，
5: 小心点儿。
2: 你，
0: 为什么都追我呀？黄飞，
3: 哟呵，有两下子呀！
0: 刚才真是帮大忙了。是啊，
8: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0: 总觉得木野不对劲，我得提醒赵林，电视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请期待下集《黑影现身》。

0: 上集，我们潜入 MY 公司的帐篷群，帮助一对老夫妇。幸亏好心人出现，帮我们脱离了险境。黑影现身。
1: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来，这边坐。哎，
2: 总算到了。
1: 谢谢啦，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3: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4: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梦梦，你们说呢？
5: 嗯，包在我们身上。
1: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4: 就是啊。
3: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啊，太好了。
1: 赵林啊。
0: 啊，
1: 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0: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6: 你看这个。
7: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
3: 哼，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0: 嗯。
3: 那你们呢？
5: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3: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0: 啊，
3: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Y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6: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0: 对呀。
3: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0: 嗯。
6: 哎，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0: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
6: 我不会啊。这个牧野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0: 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
5: 嗯。
3: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6: 相信计划，他在说。

0: 飞，你在干嘛？
1: 没事，我就到这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0: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1: 啊？
0: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1: 啊？
2: 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你告诉赵丽。
1: 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物业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
3: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0: 看，这就是 MI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3: 把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1: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0: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1: 啊。
0: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1: 啊。
0: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3: 哎，好巧啊，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0: 太好了，走吧。
4: 啊！问过我们了吗？
3: 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
4: 哼！
3: 啊 ！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呀！
0: 你们快跑！啊！跑啊！
4: 你们两个快去追！
5: 放开我！
1: 难道我冤枉好人了？
5: 站住！
4: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
5: 彭宇，快跑！
2: 不对呀，大爷为什么要对穆云手下留情？
3: 彭飞！
0: 没事，我们快走吧。
3: 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
1: 穆爷，你和 MY 公司是什么关系？大爷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
3: 啊，鹏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1: 啊，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
6: 你们不要吵架了。
0: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
1: 啊！
3: 梦梦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3: 我们也不知道。
0: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1: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0: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0: 等我找出证据，赵凌和梦梦就知道我是对的。啊！他拿相机做什么？哼！你在删证据？哼！你一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凌是和我哥吗？当然是骗人的。
1: 这证据我删定了。爷，把相机还给我！啊！孟赵林，快来帮忙！还给我！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哎，
2: 鹏飞，你小心呐！

0: 比起你，赵琳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
1: 顾大哥，王妃，你干嘛？
2: 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1: 什么？
2: 木叶，你太过分了！
1: 王妃，你别急啊。
0: 赵琳，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王妃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
2: 木叶，你是故意用香精引我上钩的，对吧？
0: 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1: 你鹏飞，
0: 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怜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1: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
2: 够了。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1: 你在胡说什么呀？
2: 尤其是你赵琳，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假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1: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2: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1: 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哦，
2: 赵琳宁愿相信外人不相信我，木叶竟然是他。赵琳，危险，请期待下集杀宝危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换了一个。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5: 香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这里是英雄的链。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正在等着我们，她说她要去乡镇采蘑菇，
1: 去乡镇？本乡把惠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葛月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哎，
0: 不是，哎，买果子了？
1: 对，买果子呢，
0: 在哪儿呢？
1: 在川江家烧鸡店呢。
0: 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
2: 跟我们合作了？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
3: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我省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罗东川出席。
0: 罗东川在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座谈时强调，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1: 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落地青海。
0: 国庆临近，我省处处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1: 青海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第33届

0: 中国电视精英奖三项荣誉，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

0: 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
2: 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发愤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九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3: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2: 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碑瞻仰。

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余人依次绕碑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

0: 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1: 丰碑屹立，忠魂长存。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们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不朽的英雄精神。
0: 秋风肃穆，松柏含情。西宁市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依次向英烈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纪念碑，追忆英雄事迹，寄托深切哀思。
2: 我们根据红色血脉立足本职工作，把对英烈的敬仰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4: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英烈精神，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坚守一线，勇担使命，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0: 山河无恙，星火永续，英烈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救死扶伤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致敬英烈，不负时代。
6: 用心办好各族群众的民生实事，守护万家烟火，维护民族团结，这就是我们对英烈最真切的告慰。
7: 今天的缅怀不只是一种追忆和思念，更是我们决心将革命英雄主义和奉献牺牲精神永远的传承和弘扬下去。愿吾辈之奋斗告慰先烈之英灵。
8: 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十五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9: 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常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深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

0: 与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平、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
1: 9月29号，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在青海正式落地。作为全国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的标志性成果，青海打通从绿电生产到零碳资源输出的完整链条，为全国 AI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一条成本可控、算力自主、安全可信的高原路径。
2: 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计算单位定名为磁源。它是当前 AI 产业的核心基础资源，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关键属性。随着 AI 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传统算力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青海依托清洁能源禀赋，数据中心电源使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率先打造出全国首个实现全链路零碳生产的标准化算力服务载体。
3: 绿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在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应用上，使每一枚 token 都源自高原的风与光。已建成三栋大型数据中心，标准机价2.2万架 ，PUE 低于1.2，让 AI 在青海用得起、用得稳。
2: 依托青海移动 AIDC 基础设施、国产化算力、大模型平台、AI 应用的完整服务体系，从能源生产到底座应用。绿色贯穿了磁源的全生命周期，既为 AI 产业降碳减耗给出解题思路，也推动青海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4: 可以理解成高原上多了一座新型绿电枢纽，生产过程可以概括为算电协同底座先行，把高原绿电稳定转化为可持续的算力供给。储备国产算力集群3385 PFLOPS， 华为、海光、寒武纪算力自主可控，算力和模型就绪后通过MoMA平台统一分装成 token， 用户按量获取，即开即用。
2: 汇聚合力，赋能落地。截至2026年8月底，青海清洁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占比超92%，构筑起全国领先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依托这一核心禀赋，绿色磁源算力已深度嵌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西电东送到西算东用，青海正从国家能源基地向绿色算力基地升级。这座零碳磁源中心不仅为高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更为全国 AI 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5: 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今天我省多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社会各界肃立追思，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6: 在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各地，各族各界群众在追思中更续红色血脉，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勤学奋进，把缅怀之情化为实干动力，
7: 传承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初心，担当实干，
8: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平，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新人。
6: 海北州海晏、门源、刚察、祁连四县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大家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
9: 坚守岗位，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先辈。 曾经是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守护山河。

0: 尽天化，我们承接使命，接续奋进。
1: 海南、黄南、海西州各地也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少年学子畅想新生，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守护山河安宁。果洛玉树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干部、军警、师生、群众代表共同追忆革命历史，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2: 金秋风渐暖，盛世迎华诞，国庆佳节临近，我省处处浸染赤橙热烈的中国红，层层叠叠的喜庆景致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3: 喜迎国庆，礼赞祖国。今天，西宁市中心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将一面600多平方米的巨型国旗整理平整。国庆时，这面国旗将缓缓升空，在城市上空迎风飘扬。
4: 我们用2个热气球牵引，慢慢升空，最高可以升到50米。等到国庆节当天，这面大国旗就会正式在高空中飘扬。我们想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向祖国送上祝福。
3: 热烈的红色从广场延伸到城市的繁华商圈。为营造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西宁市对城区主要商圈进行全方位美化升级，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国庆主题花卉景观，与沿街悬挂的国旗、节日标语互相映衬。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圈，巨型“我爱你中国”主题气球装置醒目亮相，不少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定格美好瞬间。
5: 看着满城的国旗，美好的城市风景，心里特别温暖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区街巷同步推进，西宁市各主要干道工作人员正有序悬挂国旗，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列队迎风招展。
6: 在主要街道悬挂国旗1300余面，并且完善了节日亮化，用心打造喜庆整洁优美的节日氛围。
3: 静态美景烘托节日氛围，民族展演奏响盛世欢歌。这两天，西宁市国庆百米巨龙巡游展演彩排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100名演职人员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备战国庆主题展演。
7: 大家用心准备了很久，就等着国庆当天热情开演，能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庆添彩，向大家传递爱国热情，我们特别自豪。
3: 除此之外，西宁市城西区还将推出国庆主题巡游、时尚运动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8: 国庆期间策划“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国庆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3: 一城中国红，满目家国情，多样的节日场景交织汇聚，绘就高原古城最美的国庆画卷。
9: 9月29号，由省总工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各行业的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近千人齐聚一堂，在熟悉的乡音乡情中共抒家国情怀。
3: 演唱会在雄浑嘹亮的合唱《我们青海》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山河故土、文脉悠长、民族共生、和美同心、锦绣高原、逐梦奋进、同心聚力、共赴新城4个篇章，一曲曲浸润着高原泥土气息的本土歌曲轮番唱响。
10: 每首赞歌呢，都是致敬我们的家乡青海，还有每一位劳动者。我也很受振奋和感动。今后呢，我也要向身边的这些劳模工匠们学习，咱们青海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藏高原、花儿与少年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唤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巴西鼓溜溜、土族敬酒歌、雪白的鸽子等民歌以原生态唱法精彩演绎，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青海人、青海梦、青海情等原创曲目接连登场，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
11: 传承和弘扬青海优秀的地方文化，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唤起大家的家国情怀。
3: 演出尾声，全体歌手同台合唱《青海等你来》，悠扬深情的旋律响彻剧场，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

0: 热烈的句号。
1: 此次演唱会呢，我们是通过现代舞美的展现手段，就是有各个民族的板块的展现，也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展现，还有青海的山水文化的展现，主要讲的是青海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积极奋斗。
2: 国庆假期将至，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行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确保交通运输平稳有序。
0: 青海机场公司提前谋划，科学调配运力，通过新增加密航线航班，不断畅通省内外出行通道。
3: 国庆将至，跨省旅游、探亲返乡需求集中释放，青海机场自9月24日起新增加密多条航线，便捷旅客入青，助力民众出行。
0: 9月24号至10月9号，全省机场日均执行航班230架次，运输旅客30000人次。9月30号、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日航班250架次，旅客量达3.4万人次。省会西宁日均航班超200架次，旅客量达2.8万人次。高峰日航班230架次，旅客量超3万人次。省内公路客运也全力应对节日客流，西宁客运中心站协调运力，根据旅客流量、流向、流时，适时增设加班车次，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4: 客流高峰出现在28日下午，回程高峰出现在10月7日、8日，调配了近100台车辆，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0: 国庆期间，全省路网交通量也将显著攀升，通行总量预计达56万辆次。西宁通往平安、乐都等周边县区的乡村旅游车流、短途自驾车流大幅增长，部分路段通行压力增大。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聚焦路网监测、出行服务、应急处置、安全保障，全面细化节日保通举措，筑牢节日路网运行安全屏障，
5: 强化路网动态监测，运用各类监测设备，加强与公安、交警、气象等部门联动，提升路网风险预判和管控水平，落实12328电话节日值守，做好群众咨询诉求办理，提升突发事件处置、青藏保通能力，保障节日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6: 国庆前夕，我省市场监管、农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开展节前食品安全市场物价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安心过节。
0: 海东市、海北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严查食品安全、物价波动，严厉整治价格欺诈、哄抬物价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同时紧盯网络订餐、直播带货等线上食品销售风险，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监管。
7: 重点严查食品安全、商品价格、计量器具等关键环节，实时检测民生商品价格波动，全程守好市场安全和物价稳定防线，确保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8: 坚持线下排查不松劲，线上监测不断档，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节日饮食安全。
0: 西宁市大通县聚焦农资销售经营门店、种植养殖基地、生猪屠宰企业，开展全链条执法检查，从源头严把农畜产品质量关。
9: 从种地用的农药、养殖用的兽药到群众餐桌上的鲜肉，全链条严管严查，从源头守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现场快速检测、科普宣讲，提升师生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10: 让同学们直观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升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同时倒逼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主体规范经营。
0: 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生态题材现实力作《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3项重磅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历史性突破。这是青海题材电视剧首次斩获金鹰奖最高荣誉最佳电视剧奖，创下青海广电视听创作全新纪录。借剧集载誉归来的热度，省广电局组织开

0: 开展电视剧《生命树》多语种版本节日集中展播，让这部高原生态主旋律精品剧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佳节。本次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兼顾不同区域群众收视习惯。青海卫视自10月1号起每日13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20点30分黄金档播出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自10月1号起每晚20点10分播出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与此同时，省广电局联合爱奇艺、正午阳光，持续深化广电加文旅融合实践，在电视剧核心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发起“跟着陶厂来打卡”线下打卡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重走剧中白菊所守护的高原土地，近距离体悟三江源生态保护者的精神力量。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0月1号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百姓一时间》将正式开播，并在源头新闻客户端“百姓一时间”新媒体平台呈现。栏目深度整合《百姓一时间》《一时间帮女郎》两档节目优势资源，搭建电视加新媒体加线下落地的立体化传播体系，聚焦群众衣食住行急难愁盼，坚持做百姓家门口的暖新闻，当百姓身边的好帮手。通过帮女郎、直通12345、正好在身边、你点我茶等七大板块，将新闻资讯、热点话题、人物故事等有机衔接，让民生叙事更有温度，民生解析更接地气，民生治理更富成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栏目将于10月1号18点在青海经济生活频道首播，敬请关注。
1: 金秋时节，海西州乌兰县藜麦基地迎来成熟季，
2: 成片火红、金黄、紫红的藜麦迎风摇曳，好似大地的调色盘，绘就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青海湖北岸祁连山腹地，台北大地静静伫立，雪山作品，草原为卷，各族儿女在此比邻而居，相守相伴。民族团结从不是纸面上的文字，它藏于社区小院的家常闲谈，融于红色场馆的娓娓讲述，绽放在同宝山的山野之间。各民族群众共居一地，共筑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这片高原热土之上，一个个朴素鲜活的故事，诉说着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台北州门源县后门镇气象路社区有2.9万余名各族群众在此安居乐业。荣浩小区属社区第六网格，1000多户汉藏回土各族群众交凑而居，是门源民族团结示范小区。在这里，民族团结就蕴藏在家长里短的日常往来之中。居民马小燕一家在此居住多年，亲眼见证小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感受着邻里和睦融洽的温情。
1: 进来进来，
2: 好吧，真亲得了，真亲得了，恁家子里有病了你
1: 们。那真趁这种孙子不好呗，快来坐。
3: 我们过自己节日的时候会炸油香，给汉族藏族邻居送一点，到藏族同胞过节的时候，他们也会拿一些好吃的送给我们。汉族邻居过年

0: 子也会惦记着我们，不一定送多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份心意，你来我往，感情就出来了。
1: 谢谢，谢谢。
2: 奶奶，那是谁出子？开个门。你看你的钱交给我。
3: 嗯，好，谢谢。
4: 生活在一起，难免有大小琐事，遇到难处伸手帮一把，尊重彼此不同的生活习惯，这就是马小燕在烟火生活里感悟到的团结真谛。
0: 在我看来，民族团结不是多么宏大的话，就是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遇到事情互相搭把手，不攀比，没有隔阂，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老人平安，孩子好好读书，邻里和睦，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团结。
4: 一院一巷的和睦离不开基层社区的精细治理，辖区民族成分多元，风俗各不相同，社区摒弃形式化的创建思路，把工作落脚在网格入户、群众服务、邻里活动当中。
5: 就是一多六个网格，网格员经常入户走访，谁家有困难有诉求，第一时间掌握，让各族群众多走动多交流，慢慢的从陌生变成熟人，又从熟人变成亲人。
6: 伊莎在吃掉那个呗，
4: 调解矛盾，关怀困难群众，组织邻里联谊，一件件细碎工作守护着小区安宁。扎根一线，每天和群众打交道，社区书记对基层民族团结有着自己真切的体会。
5: 各民族群众住得安心，相处暖心，日子顺心，互帮互助，邻里和睦，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家园，这就是最扎实最鲜活的民族团结。
4: 社区烟火里的温情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而在西海长歌体验馆，回望历史，我们能够读懂这片土地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过往。
7: 那现在在大家右手边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4: 西海长歌海晏县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于2023年7月正式开馆，馆内设有1500平方米展陈空间，六大展示板块。展馆线下接待4.9万余人次，线上零展馆浏览量达124万次。海北的开发建设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奋斗史。展馆依托实物展品、场景复原、数字技术，将这段厚重历史娓娓呈现给广大观众。
8: 看到以前海晏各民族群众一起开荒建设西海的故事，感触很深。这片土地是一代代不同民族的人共同建设出来的。不光看到老历史，也看到我们身边普通人的团结故事。原来民族团结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听完心里很有感触。
4: 历史不应该只封存于书本，展馆的初心就是把久远的往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让不同年龄的参观者都能读懂海北各民族共同建设家园的历程。
9: 我们希望每一个参观者都能感受到，海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各民族共同开垦、共同守护、共同建设的。历史是各族人民一起写的，未来也需要各族群众一起奋斗。这就是我们建馆传讲团结故事的初心。
4: 展馆之内读懂来路，红色山水见证当下。离开展厅，我们来到铜宝山，看红色热土之上文旅发展如何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奔赴美好生活。铜宝山留存着两弹一星珍贵红色记忆，当年各族群众为国搬迁，舍小家支援国防建设，书写下动人的家国故事。如今这里已是红色研学阵地，3年累计35万余人次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红色文化生态资源与民族团结深度交融，带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38岁的本地藏族群众拉毛正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作为周边牧民，他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事景区接待与非遗展示工作。
10: 早些年这里就是一座普通的山，路也不好，很少有人来，后来打造成景区，修好了路，有研学，有游客，我们周边的牧民也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这边又能顾家又能挣钱，两不误。不少的汉族、回族老乡也在这边找到了工作，大家都享受着发展的好处。
4: 身在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

0: 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拉毛对十六子精神有着来自现实生活朴素的理解。
1: 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守护这片山水。我觉得团结不只是嘴上说团结，而是实实在在在一起生活，一起奋斗，就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童宝山把两弹一星红色遗产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资源，深挖各族群众搬迁奉献的历史，打造特色研学线路，让家国团结精神代代传递。
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以红色育人、文旅融情为核心，持续完善研学体系，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带动更多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让童宝山不仅是风景之山、红色之山，更是各族群众同心同德、相融共生的团结之山。
0: 海北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域优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十二进活动，持续擦亮十六子家园创建品牌，依托本土红色教育阵地，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不断厚植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3: 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民生提质改善、特色产业赋能等重点领域落地惠民项目，切实把政策红利转换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际，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融、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同心奋进的良好社会局面，为海北高质量发展汇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
0: 从社区巷陌的烟火人情，到展馆回望共同的历史记忆，再到高山之上携手创业奋斗，海北的民族团结由一件件小事、一个个普通人共同构成。没有空洞口号，只有真实的生活实践，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共建幸福家园。山海相依，石榴同心。从祁连山路草原到青海湖畔人家，从社区小院守望、红色展馆回响，到童宝山下携手奋进，烟火孕育温情，岁月沉淀共同记忆。在这片镌刻奋斗与奉献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向石榴子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真心换真情。祁连为证，湖海为鉴，各族儿女同心同行，把团结融入日常，把奋斗写在大地，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同心共建的幸福之歌在海北大地上久久传唱。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0: 江西赣州，古称黔州，张江、贡江二水交汇于此。张贡二字加上黔字中的一个文字，就组合成一个赣字。两江汇聚而成的赣江，哺育着人杰地灵的江西大地，赣因此成为江西简称，而赣州则成为江西的文脉所在。如果说贺兰山是赣州城的制高点，那么山上的这座玉姑台则代表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精神海拔。
1: 千年玉姑台就像是一位诗人郁然孤志地耸立在张江边，他默然不语，守望着赣州城。行走在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往日的岁月仿佛都凝滞在了这古老的建筑里。它经历着历史，见证着历史，它本身也就成为了历史。
0: 八境见图画，玉姑如旧游，山为翠浪涌，水作玉洪流。这是苏东坡在过黔州登玉姑台一诗中写下的名句。就如诗中所说，三江交汇在老街最北端的八境台，而玉姑台就坐落在街区的最高处。一条宋代古城墙沿江而建，环抱老街。老街南边以西津路、张贡路为界，把旁边的解放路、中山路两个社区收入其中。老赣州城面积大约三平方公里，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自古以来就是官府所在地和文脉汇聚处。苏轼、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王阳明，数不尽的古圣先贤都曾先后登临玉姑台，在这里抒怀明志，写下了满江词赋。
2: 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这里的历史和故事，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故事，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0: 赣州之地历史悠久，秦朝时赣州归属九江郡，汉朝初年大将灌婴在此驻军建立赣县，由此开启了赣州2200多年的历史。自两晋时期，中原灾荒战乱频发，百姓一路向南迁徙，一副扁担挑起整个家，一双脚板行程数千里，他们来到赣州，见青山环抱，绿水萦绕，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千百年漫漫长旅，赣州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因此又被称作客家摇篮。老街的千年底蕴给了赣州人自信豁达的笑容。清晨，广场上和公园里，人们在薄雾中舒展地打着太极拳。虽然有了自来水，但居民们还是习惯家门前那口井水的清冽甘甜。闲暇时，人们在街头巷尾间闲庭信步，品味着这份温情脉脉且韵味绵长的生活。

0: 在我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古城墙，环抱着老街。作为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千年来它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赣州城。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面对这座城墙的时候，就仿佛是面对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始终无法跨越，也成就了一段段传奇的篇章。
1: 这段古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砖墙之一。登高远眺，脚下三江相伴，远处群山环绕，和古城墙共同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卷。不过，在这看得见的美好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看不见的艰辛付出。
2: 这座城墙将近一千年了，
3: 这里有一块最早的砖，我们能看上，哎，是这块。
0: 哦，这上面还有文字。
3: 哎、有字。1002年，北宋1069年，我们已经发现了521种铭文砖。赣州的城墙是三面环水，所以这个年年会涨大水，山洪爆发的时候，那会水淹赣州。那个城墙受了水淹，年年要修，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大工程。这一千多年来，从宋代到民国，一直到今天，我们玉姑台人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个时代，都在修城墙。
1: 历史上，为保护家园免受战乱之苦，当地人沿着张贡两江建起一道土城墙，宽阔的江水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然而，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水能护城，亦能护城。北宋嘉佑年间，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来此担任知州。他到任后不久，一场几天几夜的暴雨引起山洪爆发，土城墙被冲垮，大水灌入城市，赣州化作一片泽国，百姓流离失所。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他下定决心必须建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3: 他心里很着急啊，怎么办？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土城墙修成一个砖城，但修成一个砖城也是比较困难的。
1: 决心虽然好下，但方法始终难觅。洪水年年来袭，就算是砖砌城墙，地基也经不住这样的反复冲刷。为此，孔宗翰访遍全城，终于有一位老工匠提出可以用铁水浇筑城基。不过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做了有可能成功，但不做就一定会失败。孔宗翰当即号令全城百姓照此方法烧制城砖，修筑城基。历经数年之功，城墙终于建成。此后千年，每年夏天，城外洪水滔滔，城中生火依旧。物阜民丰的赣州也由此位列宋朝36座名城之一。想到了就去做，这就是赣州人实干的精神。为了保障水域安全，他们凿通了包括黄孔滩在内的赣江险滩，随后又修建了精密的排水系统福寿沟，既能把城中积水排入江里，又可以防止洪水倒灌入城。建春门外，赣州人还建成一座浮桥，方便两岸居民通行。这座浮桥由100多条木船组成，横跨在宽达400米的贡江之上。
4: 我们的这个桥船维修工人在换新船，每到3年到5年左右就会维修。
0: 嗯，啊，我看到了，现在这个木板都是新的哈，颜色跟我们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都是不太一样的。
4: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几年的。

0: 风吹日晒啊，然后就变旧了。
1: 如今这些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老工厂依然持续运转，方便着民生。南宋时期，北方战乱不断，中原货物只能经赣江至北江、珠江出海，再转往南洋及欧亚贸易。一时间，作为水路枢纽的赣州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空前繁荣。只是，在赣州百姓心中，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满目的繁华，难掩家仇国恨。那些祖上来自中原的客家百姓，时常登临玉姑台，远望北方。他们期待着，终有一日能收复故土，重回故乡。
2: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八百多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就在玉姑台，看着滔滔三江水，遥望着故都汴梁，写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样的千古名篇。玉姑台从此被世人所熟知，赣州也因此名满天下。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辛弃疾一生的光荣与梦想。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已经拼尽全力的他，只能在玉姑台上发出悲叹，感慨家国飘零的命运。百年之后，又有一名南宋书生登高远眺，忧心如焚。和他仰慕的先贤辛弃疾一样，他也热望这片大好山河不再破碎，百姓不再生灵涂炭。这名有着一腔热血的书生，就是赣州知州文天祥。文天祥自幼就在赣州读书，这里的文气与血性深深感染着他。
3: 那么到了赣州以后呢？
1: 1275年，蒙古200,000铁骑进攻南宋，都城临安岌岌可危，朝廷不得不向天下发出哀痛诏，希望各地起兵勤防。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变卖所有家产，组织起一支义军。
4: 文天祥呢，作为一个文官，他没指挥过那个打仗，手下也没有兵，打援军，却显然是有一些叫什么鸡蛋碰石头的。
1: 但求为国捐躯，何惧马革裹尸？文天祥在玉姑台上面对全城百姓发出呐喊。正义在我，谋无不利，人多势众，自能成功。那一刻，30,000血性男儿云集响应，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向先贤看齐，与敌人誓死一战。
4: 招募的大部分是赣州的农民，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强的政治素质，但是呢，有满腔的那种爱国热情，有那种报国的那种志向，他们在没有很强的军事素质的前提下，依然奔赴前线，抗击敌寇。
1: 在200,000训练有素、强悍善战的蒙古铁骑面前，30,000普通百姓组成的义军，明知不敌，也绝不退缩。他们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屡败屡战，直至热血流尽的最后一刻。
4: 最后面，这个文天祥带领的这部队仅剩了6个人，仍然是在坚持抗击，没有一个投降的，几乎大部分是战死在沙场。
1: 国难当头之时，文天祥把自己也站成了一座玉姑台。义军全军覆没，文天祥兵败被俘，面对元帝忽必烈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视死如归。1283年， 文天祥以身殉国，年仅

0: 47岁。直到今天，老街的学校里，学生们仍然在文天祥的千古名篇《过零丁洋》里一遍遍感受着那份中国人的浩然之气。玉姑台上极目远眺，黄孔滩正是险恶的赣江十八滩最后一滩，但对于沿必行行必果的赣州人来说，他们即使陷入绝境也从不惶恐，有的只是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战火和硝烟不会让赣州人屈服，幸福的生活是老街人永远不变的目标。客家人喜欢美食，那是他们千百年来的乡愁所系。糍粑、薯饼、酿豆腐，都是不可磨灭的故乡滋味。赣州客家菜口味浓厚，咸鲜尖辣，风味独特。在玉姑台老街，逢年过节摆上一桌丰盛宴席，几道名菜必不可少，而每一道菜都大有来历。
1: 来我们这边赣南客家人呢，然后过年过节啊，都比较重视接待外地来的朋友啊、客人啊。那我们这个九龙盘头盘，我们这个是粉蒸排骨，这个呢就是我们王阳明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小草鱼。
2: 这是我们家里都
0: 赣州人好客，这些香气四溢的客家菜，既是对客人最好的招待，也是对老街文化最好的介绍。
3: 在千年的时光里，无数人来到这里，无论是定居下来还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印记都在这片老街区当中积淀下来，成就了赣州这座千年古城不朽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贤者，他的到来改变了赣州，教化着赣州。人们说他不是赣人胜似赣人，他就是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
0: 这座文气充沛的庭院，就是玉姑台下的阳明书院。500多年前，王阳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里，他的心学得以发扬光大。明朝中期，赣州周边盗匪横行，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匪盗却依然猖獗。明正德11年，王阳明临危受命，担任南赣巡抚。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贵州龙场悟道，体悟到心才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创立心学。而心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知行合一。
4: 知行合一呢，那就是把知识对一个事物的了解和实践统一起来。
0: 赣州被世人公认为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之地，也是他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这次消除匪患，就是王阳明最好的一次理论实践机会。在王阳明看来，破山中贼易，或心中贼难，百姓生活的困苦才是盗匪屡剿不灭的根源。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人人都可以做圣贤，只要有为善的条件，人人都会向善。这种治良知的核心思想，就是王阳明治理盗匪的方向。他先派出几路骑兵剿灭几伙悍匪，接着他又写了一封告谕立头朝贼，对于没有犯下大错弃暗投明的盗匪，可以原谅罪责，继续冥顽不灵为非作歹的一律清剿。这封信各个击破，一下